0: 追求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错，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接下来笑话段子继续伺候各位啊。我有时候我觉得女生吧，真的很适合做反派。你看人家就问这一句儿，你知道你哪儿错了吗？就不用再给任何提示了，那下手叫快准狠呐，还让主角死得非常不甘心。我到底我错哪儿了？我人家说这一句话，你啥都得兜出来，厉害是不是啊？说如果一个人感觉你有点喜欢他，那你肯定不是有点喜欢他，你已经是超级超级喜欢他了。但如果你感觉一个人有点喜欢你，那你就是自作多情了。那不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老孔雀开了屏，自作多情啊，哎哎嗨哎嗨哟，哎哎嗨哟啊。爱情的另外一半啊，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你喜欢的人，一种是喜欢你的人，这谁都知道。但是令人黑灰的是，黑灰什么意思啊？粤语唏嘘。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呐，啊，往往你喜欢的人他不喜欢你，偏偏喜欢你的人一个都没有。你说这找不着对象呢吧，他说咱是工资挣的低，那为什么坐在办公室里边拿着3000块钱的女性，他就看不起工作在工地里或者是车间里头拿着5000-6000甚至更多的工人呢？你说那长着3分的颜值，画着5分的妆容，看着美颜之中7分的自己，就觉得10分的男性才能配得上你呀？我看有一个街上采访一个女生，这女生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安排的托，但我想揍她。那当然了，也未必能打得过她。好男不跟女斗嘛，对不对？人问他说你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人家说啥呀，说陈晓知道吗？鹿晗见过没？那这大嘴撇的，你不撇嘴都是歪的。咱也不能你这就叫撒谎了。你拿个镜子照照自己，咱不能如此盲目的自信。何为盲目？盲目就是瞎的意思。我们要看着自己，得知道自己半斤八两，然后呢我们去找一个登对的，这样日子才过得好，对不对啊？你说那人家有才华有长相而且还有钱的小伙子，真的是眼神不好吗？

哎，咱不是说，咱说那些好高骛远的人啊，但是女孩子们只要可爱就好了，对不对？我相信这些可爱的女孩子们一定会找到自己心仪的另外一半。说你知道怎么才能让女人喜欢你吗？嗯，如果这女的长得好看漂亮，你就夸她，你真聪明。哎，长得漂亮你夸聪明，哎，你看看，她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夸我漂亮，你看得更加深邃，是吧？如果这个女的长得不怎么漂亮，你就夸她，哦，你真漂亮，你看别人都夸我聪明，从来不提我漂亮，可能我长得不漂亮吧，但是我在你的眼中就如此的独特哦。漂亮漂亮。如果这个女人长得既不漂亮也不聪明，你怎么说？你说哇哦，最近你好像瘦了好多哎。试试去，试试去。大部分情侣啊，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想着未来看得很远，一个想的是现在只顾眼前，一个什么都不做，一个都不情愿还得做。一个想太多，一个又不愿意解释，一个忙得像狗，一个闲得蛋疼。一个把爱情当成全部，一个把爱情当作消遣。反正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就说两个人嘛，得举案齐眉嘛，并肩携手嘛，风雨得同舟嘛，对不对？哎，如果反差型的，我告诉你啊，除非是互相能弥补对方的不足，或者说呢，也许天作之合，造化弄人吧。哎，好了，今天节目时间也到点了，再次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和陪伴，这里是开心赵大旺为您带来的开心就好节目，希望大家伙呢听我们的直播也好，还是说听录播，你都能开心啊，反正我录的时候我挺开心的。记得与组织保持联系哦，我们的13188553000开心集团始终是给你打开了大门的，你要往里进哦。哎，人往里进，快乐也往你兜里边滑了，我告诉你，快乐的秘诀就在于这里。

岁月悠悠，悠悠岁月，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到了过生日的时候，愿您山河永固，风华长新，也祝福每一位中华儿女能够平安幸福，心怀家国，让我们一起共同携手共建祖国的美好未来。感谢各位的支持和收听，咱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6: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金秋十月，举国欢腾，我们迎来2026年祖国华诞。回望岁月峥嵘，70余载风雨兼程，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每一份安定与美好都来之不易。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心中满怀自豪和感恩。愿我们心怀热爱，脚踏实地，以平凡微光汇聚时代力量。也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也祝愿千家万户平安喜乐，国庆安康。

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呢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举国同庆，我们共同的迎来了祖国的华诞。那么我们的老歌呢也为大家安排了一些哈比较特定的选送的歌曲。金秋送爽，红旗飘扬，共庆祖国华诞，目光所至呢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我们要感恩，感恩盛世时代，珍惜当下的安稳。愿我们的祖国蒸蒸日上，岁岁辉煌，也愿我们身边的亲友平安顺遂，阖家喜乐。祝福祖国生日快乐，也祝愿大家国庆愉快。我们继续来收听这经典的好歌。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喜迎2026国庆，神州大地处处喜气洋洋，感恩祖国带给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同时呢，也祝愿我们各位老歌听友假期愉快，阖家团圆，万事顺心。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都是歌唱祖国啊，这些经典的好歌老歌，希望您喜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神州大地红旗飘扬，我们满怀喜悦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的华诞。70余载砥砺前行，70余载春华秋实，一路走来，祖国攻坚克难，奋勇向前，山河面貌日新月异，社会安定祥和，百姓安居乐业，处处焕发着蓬勃生机。这份繁荣与安宁凝聚着一代代人的拼搏与奉献，

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诚招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搬运、整理、取，还有及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3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的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0: 上只有
1: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去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 139-9870-5106 139-9870-5106，微信同步。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2名，室内运输无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2名，月薪2800元，早7:30到晚5:30，上五大保险，共5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想请您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唐先生联系。

0: 你走。
1: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我想找刚才新秘书找的打经那活那个
1: 电话，
2: 电话号码我忘了。
1: 行，我现在说一下，您记啊，1198
2: 1198 2494
1: 2494 3925 3925。嗯，
2: 好，谢谢丹尼啊。
1: 嗯，不客气。
2: 哎，谢谢。
1: 好嘞，再会。哎，
2: 再会。
1: 好，各位，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虎焊和二宝焊。食堂是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男保安，年龄在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招聘翻译，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您有意向的话呢，可以咨询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3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我想收购一个那个对一个超市，
1: 是外对吗？
3: 我想收
1: 啊，球队，
3: 就是、球队一个。
1: 嗯，好的，想球队一个超市哈。
3: 啊。
1: 想要什么位置的？
3: 新龙台霞光府附近，或者是双台区街里。
1: 新龙台区霞光府的附近，或者是双台区的街里都行。

0: 局。
1: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厂，待遇共计4500元。另外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55岁以下，待遇是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址呢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下一条信息是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
1: 要出双楼房，
0: 在什么位置？
1: 霞光府1号院，
0: 好，您介绍一下。
1: 那个总高6层的5楼，
0: 5楼，
1: 对，个人精装修，140平，88万小一，
0: 好的，联系电话是，
1: 159-0987。
0: 好。
1: 7960，
0: 15909877960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
1: 哎，
0: 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再会。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丹尼。求职做司机。
0: 哎，您是什么证件？
2: A1 的。
0: A1 的，好。
2: 驾龄26年。
0: 哎，好的。
2: 找个范围之内的，最好能上保险。
0: 能上保险的优先。
2: 对对对。
0: 好，
2: 小车也可以开，
0: 大小车都可以。
2: 啊，对对对，
0: 好，
2: 家住双区的，
0: 双台自取哈，好嘞。
2: 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37，0007，
0: 嘿，
2: 2022，
0: 您的电话是137-0007-2022，对吧？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好，新朋友，我们的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同时，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1个小时。

金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0427-4477 198-0427-4477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仙楼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下面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会员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就可以了。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时候，您可以直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要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负责模具橡胶模具的加工制作，使用线切割、火电焊进行模具的加工修整，模具的制图、简单图纸绘制完绘制修改，完成模具的装配、试模试验、调试修模，或者是确保模具满足橡胶密封条的生产标准。学徒工的话呢，每个月是3000元，成熟技工的话每月是5000元，包吃包住，厂区食宿都是齐全的。要求会简单的 CAD 制图会优先，还有会线切割和电焊的也优先。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呢，可以从学徒开始培养，动手能力要强，能吃苦耐劳，服从车间的生产安排，踏实肯干，而且愿意长期稳定工作的。主要呢就是做 EPDM 橡胶密封圈的模具、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还有试模整套的工序进行完成。详细情况呢可以拨打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

某养鸡场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负责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的，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的，而且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联系咨询，或者是实地考察都行。电话的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

0: 偏偏我们来进行一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想卖一个房子，农村的房子。
0: 在什么位置？
1: 在盘山县吴家镇。
0: 盘山县的吴家镇，好，您介绍一下。
1: 房子就是大概就是面积有7000平左右吧。
0: 房子7000平啊？
1: 不是，就房子加地方嘛，房子200多平。
0: 就是您占地是7000平。
1: 对，占地7000平。
0: 房子200平左右。
1: 对，200。
0: 哦，好，可以，那我明白。还有别的吗？
1: 就是那挨着道边，非常就是交通非常便利。
0: 把道边交通便利。嗯，
1: 留部电话吧，有个啥？
0: 行，多少号？
1: 130。
0: 嗯。
1: 6526。
0: 嗯。
1: 9977。
0: 好，13065269977是吧？
1: 哎。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主任。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哦。
0: 好。等待再相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嗯，你好，我想招一下物流车司机。
0: 物流车的司机，您收到有什么要求？
2: 要求是 B 票，55岁以下。
0: 嗯
2: 嗯，留个电话是133。
0: 嗯。
2: 6427-8589。
0: 13364278589哈。
2: 嗯，
0: 好，
2: 谢谢，
0: 不客气啊。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高家幸福时光有一套楼房要卖。
0: 好的，多大的？
1: 66.68。
0: 66.68平，咱这是几楼？
1: 八楼，总长是一个，
0: 共11层哈。
1: 嗯。
0: 好的，售价面议吗？
1: 啊，对。
0: 嗯，电话是多少号？
1: 136。
0: 哎。
1: 1087。
0: 嗯。
1: 9989。
0: 136-1087-9989，对吗？
1: 啊，对。
0: 好，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嗯，好，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哎，好。
0: 哎。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最后一个时段，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大家伙开通啊。然后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您发布信息的话呢，就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来进行。

0: 的城市。
1: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食品厂想招一个食品推销员。
0: 嗯，好的。
1: 我招那个有经验的，就是推销过，零食的，像香肠啊、
0: 嗯。
1: 火腿肠之类的，就这类的，因为我们是就是韩肠。
0: 嗯，好的。香肠，嗯，
1: 对，
0: 主要就是推销香肠呗，是不是？
1: 对，有
0: 好，
1: 经验
0: 哎。
1: 的啊，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5。
0: 155，
1: 4134，5115，
0: 嗯，155-4134-5115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
1: 哎，
0: 了啊，
1: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
1: 哎，
0: 会。
1: 哎，好。

0: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的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1: 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0: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主持人你好，我有个场地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2: 在高升镇。
0: 高升镇，嗯，您介绍一下。
2: 210省道路边。
0: 哦，好的。
2: 啊。总占地面积是5000平，
0: 嗯，
2: 厂房是500平，
0: 哎，
2: 办公室100平，
0: 办公室100平，嗯，
2: 啊，有三相电变压器，
0: 嗯，好的，
2: 啊，可做，是工业用地，就是一般的买卖都可以做，
0: 哦，好的，
2: 啊，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2: 155，
0: 嗯，
2: 4135，
0: 嗯，
2: 5119，
0: 电话是155-4135-5119，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嗯，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盘锦北站某公司要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均可，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备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

去世高中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这儿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与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1名。那么电话号码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你好，
0: 你好。
1: 那个不是这个，是一个上一个就招那个，我还招另外招个力工，他是搬那个家电那个。
0: 啊，你是说想查询一个电话号码对吗？
1: 对对对，那个又是招家电，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住。
0: 稍等啊，给您查一下。您记一下，电话是138-938-9786。
1: 13-9786。
0: 然后是8417。
1: 谢谢啊。
0: 您重复一下。
1: 13-9-9786-8417。
0: 嗯，是的。
1: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嗯。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些信息大家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可以查看到啊，就是因为会员信息呢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还有就是当天发布的电话信息的话呢，会在近5到7天之内可以看到啊。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了，抓紧时间去盘山柔美的 APP 上去查看啊，要不然一天一天推的话，可能就推没了。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1: 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

0: 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福，
1: 繁荣昌盛，
0: 国泰民安。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就是最近吧，身边的朋友说你知道吗，中午我还有时间听你节目呢，我就一下子诚惶诚恐了。就我的初衷啊，我就是我的听众。我能把我自个儿讲明白讲乐

乐呵，我就觉得很满足。一旦多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责任很大呀。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佛系一点，刚好，哎，你可能车上有车载收音机，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渠道吗？我也不太清楚了啊。刚好我们这个声音可以碰到了，你呢就抱着试试看，一个陪伴的心态，是不是啊？我呢就是一个羊也是岗，两个岗也是凤，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很好了。昨天就跟我朋友说啊，那个天天听你讲什么故事，讲你听什么听听完我不就有压力了吗？有压力我就得好好干，好好干，这万一干好了怎么办？今天的故事呢，它的主题啊会让大家比较关心，因为啥？因为跟发财有关系。这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发财？你能发什么样的财呢？今天开篇的时候，小猫要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说清朝的苏州有一个小商贩啊，叫王吉，没有老啊，就叫王吉，靠在街头做一点小买卖过活啊。但是呢，生意难做呀，眼看就要过年了，外债难清，年货也没着落。王吉是越想越憋屈，就说我天天起早贪黑的我就干，老天为啥偏偏不给我活路呢？在这样一个卷到现在的年代啊，我们说各行各业都这么的难，是不是很多人在早上惊醒的时候半夜睡不着觉，可能我们也都会想这个问题，说每天我都付出了很多为

16岁之前没离开过农村，18岁之前没出过县城，高考两次落榜，英语第一次只考33分，因为口音重啊，被嘲笑讲的是，就是他说那日语，说那个英语就像日语一样。四年大学就没有一个女孩愿意跟他约会。毕业那一年，全班50个学生，49个出国，剩下的那个就是他。为了攒钱留学，他在校外偷偷的办班，结果被北大开除了。处分的公告贴贴了一个多月，哈，你想想，广播连播了三天，那种耻辱至今他也记得。创业呢，是从中关村的二小一间平房开始的。冬天站在汽油桶上讲课啊，寒风里声音嘶哑，贴广告的同事被竞争对手给捅伤了。他自己呢也遇到过抢劫，被注入兽用的那个麻药，剂量呢能够杀死一头老虎，医生都说他能活下来就是奇迹。最艰难的时候，他就靠安眠药去睡觉，连续15年吃下了3000片安眠药，在家里排成一排，不是矫情，是真的睡不着。所以啊，我们看到每个人光鲜的背后，你知道他们都付出了一些什么呀？为啥睡不着？公司做大了，亲戚要安排，合伙人呢要股权，母亲呢为了利益拎着菜刀到公司，他当众给妈妈跪下了，还得亲手改革家族企业。2006年新东方上市，所有人欢呼，只有他一个人在河边坐到深夜。他知道更大的挑战要来了。徐小平、王强离开之后，名师接连的出走，在线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带着新东方在转型，裁过员啊，关过校区，一度想放弃一切。最痛苦的时候，他甚至理解了弘一法师为什么出家。有人说他很软弱，在犹豫，错失良机，他也承认，但是他必须对新东方上万个员工啊，几十万个学生的负债来负责任。他不是个天才，只能一步步的试，一步步的熬。2020年的疫情，他想明白两件事儿：一是生命脆弱，要珍惜每一天；二是要做有意义的事儿。他开始聚焦农村教育，哪怕没人关注，也要坚持。很多人都问他怎么坚持过来，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不服输。高二老师说过一句话，你们可能考不上大学，但一定要考，因为将来在田间地头叹气儿的时候，你会想起自己曾经为改变命运奋斗过一次。这句话俞敏洪记了一辈子，今天他已经60岁了，墙上还挂着老家破瓦房的照片，那两间摇摇欲坠的房子提醒着他，我是从哪里来的，经历过什么。人生啊，如骆驼负重前行，也要如狮子敢于战斗，最终应于婴儿回归本色。俞敏洪说，我还在路上，还会继续的走下去。如果非要总结这30年所谓的成功，不过是把一次次跌倒的疼痛熬成前进的底气。而活着就是一场漫长的突围，与所有正在奋斗的大家一起共勉。有容易的，没有一个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个儿吃点苦，受点罪儿，啊，挨点累，觉得说，哎呀，怎么日子过成这样？你要知道，真的，就是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都在负重前行，而且可能同样比你各种条件好的人，他还在加倍的努力。

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张鹤鸣、马金丽、王恩浩报道。鲜花敬英烈，浩气壮山河。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县在沙岭战役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县委书记张志宇、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出席，县委副书记张亮主持仪式。秋日暖阳下的沙岭战役烈士陵园松柏苍翠，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沙岭战役纪念碑巍然耸立。10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六名礼兵两人一组，稳稳抬起写有“烈士永垂不朽”等字样的三个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县委书记张志宇、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李永刚、群众代表王宝谦涉级而上，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随后参加纪念活动的全体人员依次缓步绕行，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集体参观沙岭战役纪念馆。铭记是最好的告慰，奋斗是最深的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全县上下将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对革命先烈的追思和崇敬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在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以新成就、新发展、新面貌告慰革命先烈，献礼伟大祖国。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驻盘部队官兵、机关干部、人民警察、消防救援指战员、预备役民兵、中小学生、退役军人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30号，全县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落实国家省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今年以来全县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研究部署国庆前后安全防范工作和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

0: 二位哥哥，你们在哪儿来呀？都把我急死了。
1: 法镜一听，把大秃脑袋一拨，哎，别提了，别提了，你着急呀、啊？我们哥俩比你还着急，到处学嘛你呀、啊，听见你在这又喊又叫的，这才发现你，你在这儿干嘛？
0: 二位哥哥，你先别问我了。我先问问你们，你们从哪儿来？是从周家坨来呀？是从哪儿？
1: 哎，别提了。哎呀，那天咱们夜探阴阳教，叫人给冲散了，你没影了。我们哥俩就到处找你，结果倒了霉了，中了人家的机关和消息埋伏，掉进陷坑，结果叫人家抓了俘虏了。掉后娘手了，拿绳把我们哥俩勒上，眼睛给蒙上，也不知道压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娘的来的，非打即骂呀，要不是我身子骨结实，就把我打零碎了，我们认为非死不可。结果奇迹出现了。兄弟，你都没想到，就在那天的晚上，眼罩给我们摘了，手可没放开，给我们送吃的。我们吃完了之后，来了俩人，青纱罩面，披着黑斗篷，拿着家伙事儿，要把我们哥俩开膛摘心。我说兄弟，你知道是谁？谁？这俩王八蛋，你知道是谁？是啊，谁呀？他娘的，正是我们教的徒弟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这俩王八羔子。虽然他们青纱罩面，认为我们看不出来，就他那个我还看不出来了，一眼就看出来了。闹了半天，这俩小子投靠了阴阳教了，要摘我们哥俩的心肝。就在这时，来了俩人，把风雨二侠给赶走了，把我们给救了。闹了半天，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俩老头，谁呀？兰州双剑呐、啊，诸葛元、司马望，两位老剑客赶到了，才把我们给救了，让我们。

0: 快走。就这样，我们找着兵刃才逃离了虎穴，来到外边。嗨嗨，真没想到在这遇上兄弟你了。哦，您看这俩人是谁？
1: 谁？
0: 脑袋呢？
1: 脑袋在那边，
0: 您拎回来看看。法镜把脑袋拎回来对好一瞅，哟，胡叫天，刘通海，他妈这俩王八蛋，你给杀了，死也应该，死也应该，死也应该。咣咣的大和尚还踹了几脚，月平哇一声哭出来，证明杨红是好人。杨红跟自己说的，说风雨二侠是奸细，是实话，自己不信，一刀把老四给杀了。这大和尚才发现，哟，这大妞谁？这怎么要玩完？哎呀，二位哥哥呀，我只能跟你们说，跟旁人不能讲，这是怎么一回事？兄弟，你年轻啊，你比我火性还爆啊，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1: 完喽，快点抢救
0: 二位哥哥，无论如何帮忙得把他救了，他是好人呢。
1: 哎呀，这玩意儿中了毒了，怎么就这刀子扎的也太深了，现在顾不了男女有别了，来，把太院去，把杨红太院里头来，那顾不得旁的了。衣服解开，宝甲打开，一瞅那刀子深深的嵌在肉体之中。道爷也接，道爷说怎么办？我这有化毒丹，还有八宝解毒散，不一定能对路，先使用使用吧，就不好使也不能起坏作用。把毒刀给起下去了，你看那毒刀都是黑的，烫亮亮，扔到旁边，那伤口咕嘟咕嘟咕嘟冒黑血，大和尚伸着大手过去，弥陀佛，没办法了，一个女孩子，自己本身是个出家人，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用两只大手一吸，把这紫黑色的血挤净了，一直挤成红血了。这才把丹药拿出来，研成面按到伤口上头，然后又撬开牙关给它灌下去，找来东西给包扎勒住了，随着勒血随着就印透了，那还了得，杨红是流血过多，这命也跑不住了，这个怎么？ 别哭了，哭没用啊。
0: 哎呀，哎，老三呐，为今之计，救人如救火呀，我们哥俩这两下子不行，这药好使不好使在两可之间，要想救他不死是有一个办法的。
1: 什么办法？
0: 上太白山庄找富太白老富头去吧，老富头真有两下子，只要有口气在就能把人给救活了，看这意思他现在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呢，咱们只有赶奔太白山庄。
1: 那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0: 现在的月平也顾不得救周三妹了，什么也顾不得，哭着给杨红包扎好了。包扎完了，杨红跟死人一样，月平让这僧道帮忙背到身上，用袋子勒好了，腾出两只手来。这什么地方？这是在匪窟啊，随时随地都可能遇上麻烦，怎么办呢？做好战斗准备，杨红那脸儿也给他盖上，怕旁人看出来。小月亭背完之后活动活动，行了，手中提着宝伞，二位哥哥你们上哪儿？
1: 跟着你啊，
0: 能离开你吗？随身的保护你，咱们说走就走，现在就起身。刚一转身，哪儿走？就听四面八方

0: 把吱吱串锣响亮，哨声震天，紧跟着是伏兵四起，哗，月平，你跑不了了，你身陷绝境，投降吧。啊！月平压皮伞往周围观瞧，都是阴阳教的人，足能有1000多号把他们哥几个是团团围住。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

0: 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济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济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月亭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侯道爷还背着个死不死活不活的伤号，让阴阳教的人是重重包围。这还不说，两面高坡上阴阳教的人强弓硬弩都准备好，一声令下把他们就射成刺猬。那个年月没有手枪，弓箭是最厉害不过的。有那么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什么意思？千军万马好对付，真杀实砍，一刀一枪的。就这寸铁，就指那箭头说的，就这玩意儿不好防范，它速度快，你指哪来一支冷箭呢？猝不及防。月亭一看，心头一凉，我命休矣，完了，走不了，都是人家的人，但是人家没开弓放箭，包围了之后往北边一看，哗，队伍往两旁一分，是阴阳教的头领都在北面。月亭闪目观瞧，为首的绝命大剑司空亮挎着大宝剑，哼，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后头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云飞，还有那个女淫妇独守女娲梅五娘，扭着腰肢在后头跟着，也是洋洋得意。再往后瞧，16名仙女一样的女子，各配长剑，有一半穿红的，一半挂绿的，往左右一分。再后的来了2位头领，这些人在这站着肃然起敬，可见这两个人是人中之王。你看都一样的人，五官相貌四肢里边这零碎都差不多，但是他等级不一样。有的人生下来就管人的，有的人生下来就挨管的，他不一样啊。这俩人就是管人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月亭法镜等人闪目观瞧，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太帅气了，倍儿漂亮。法镜今儿也豁出去了，他知道有一个保护月亭的，哎，就剩自己什么事儿也没有，全靠着我了，我要不卖卖力气就糟了糕了。再看把里边一身短僧衣的带子解开，重新勒了一勒，也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一撩短僧衣，嘎嘣长亮亮，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混元紫金钵，才要学习阴阳教。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

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

0: 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
1: 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给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就这样人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你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

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的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的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就是滚刀肉，你说你现在的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说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我跟你说都整的颠三倒四的啊，整的乱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嗯，小来这样的事儿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反正就是啥呢？知道事儿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嗯，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认知面太少，太窄，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他眼里，富贵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你这样人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啊，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这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面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啊，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它就死了，它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给我，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的吧还是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伙看得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哈，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泛炒作时代，哎，大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呢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人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年轻啊，哎呀，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着啊，一听就愣着，一听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还咋都不见老呢嘛，一点褶都没有，还咋真愣着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高了

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高粱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煮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你一瞅着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高粱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哇哇哇的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这范围之内。要是刘德华去，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的好，歌唱的也不错。但你蔡国庆人家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再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叽溜的，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这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歌？一年有365，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是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最早不是他唱的，完了后来他也唱过啊。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厉害，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你还得时钟他转了多少多少圈，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下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人家蔡国庆人家整得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完了我的心呐、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啊，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语误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呢，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10秒8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人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儿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儿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呢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他时钟他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哎，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饭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你这玩意，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
他前面都唱10多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对，嗯。

人家有多少天呢？这人家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一年360天多少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的那样事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装。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坑卡的。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在一起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嗯，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看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人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又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嗯，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咋咋就那么年轻呢？哎呀，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玉华说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与虎谋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

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K 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工资，不是工资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那个事，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哥啥借你？辽宁沈丰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说，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呢。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的是聊斋志异，你说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说，连200人都没有，你200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的，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心里话哈，你，还得是四大天王那个什么，你不服真不行。那张学友，咱不说你，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雇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儿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他在山东东营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咱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你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合影儿。一炷山。

属实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

老 K 老 K，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

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想好像你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考试打狼，考试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那是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杀了都。鼎明说的高俅来了好使，那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俅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都是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但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许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的，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那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有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我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踢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好，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人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算了就他算了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的，还得说着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不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3点建议，那2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帮玩意儿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你这玩意儿不服不行，你就这帮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哦、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哦、还得给你磕两个、哦，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

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的，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谢哥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吧。我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没唱出走天涯啊、哦。

0: 的脚步流浪，
1: 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
2: 应该是配置有些区别。
3: 它不仅仅是多混动，应该是多配置了，那还是值得的。到手多少钱这款车？
2: 到手的话大概是十七万多。
3: 混动的十七万落地可以的，
4: 还行。
3: 就是以你这个用车场景的话，差不多每公里能省两。

0: 升油左右，
1: 嗯，
0: 你一年差不多得25,000到30,000公里，你这个2-3万块钱的话，就三年差不多就省回来了。
2: 还是说可以考虑这个，
0: 可以考虑的，
1: 可以考虑混动，
0: 嗯，
1: 应该差不了那么多钱，你要不然就价算错了或怎样，应该差不了那么多。因为两驱豪华版，两驱豪华版混动的指导价和那个 1.5T 的两驱豪华的无座的指导价基本上不一样的，
0: 对呀，
1: 啊，你肯定是配置变了。
2: 好，
1: 可以考虑混动，也很稳定。
2: 然后我还想咨询一下两位老师，就是咱们这个车来年还有这个就是降价的空间吗？
0: 不会有大的调整了。说心里话，从价格也好啊，从这个产品的调整也好，作为这个传统的燃油车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 CRV 或者是本田
1: 主流的，
0: 他们已经把能用的能耐都用出来了，没啥大本事了。今年这不是本田和日产又传出消息来要整合嘛，
1: 嗯，
0: 整合以后可能是在这个技术研发呀和等等这些领域啊会节约一些成本或者说提高一些效能，
1: 嗯，
0: 但不会有大的调整，
1: 价格基本已经缩哈了，
0: 对，缩哈了
2: 啊，
0: 嗯，
1: 都用了。
2: 好的好的，那明白了，
1: 行，咱这样客气
2: 咱
1: 就对比一下以前17万多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车辆的价格，正常 2.0 燃油版本的阿尔维斯和 CRV，
0: 对，
1: 或 1.5T 的啊，
0: 最低配，
1: 最低配
0: 没天窗的，那个时候那个低配的典型的配置就是没天窗，
1: 是
0: 绒布座椅，没有电动座椅
1: 啊，
0: 就最低配的版本基本上17万多还得是赶一个什么促销啊，车
1: 展活动，
0: 对，才能拿到手。
1: 现在是高配混动，
0: 高配混动的过去都得24到25，
1: 是啊，
0: 算算的话就6-7万省下来了，也就是说基本上20万级别的主流车型，
1: 嗯，
0: 比这个巅峰的价格省了30个点，
1: 对，
0: 7折，
1: 有了，
0: 对，
1: 有这些了。
0: 所以人家那个昨天我说到那个别克那个四九折
1: ，
0: 对呀，
1: 嗯，你现在以前不就是买 A 加级的 SUV 的，现在能够买 B 级 SUV 吗？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差价
0: 一个级别。
1: 嗯，来，咱们继续来连各位啊，连线的朋友，您点联系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上热门这位，
3: 哎，
1: 您好，
3: 您好，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哎，那个我最近看上了一个19年的 XFL，
0: 嗯。
3: 这款车值不值得购买呢？
0: 这款车是值得购买的。说说你这台车吧，
1: 你碰到
0: 状态咋样？
3: 19年50,000公里，原版原漆。
0: 嗯，然后白色，250还200？
3: 200
0: 的话，这车多少钱？超过12万不？
3: 嗯，它要价12.8万。
0: 对，12万左右可以干。
3: 可以
0: 干
3: 啊，
0: 对，
3: 这后期这个故障率怎么
0: 这后期呀，啊，这个车你想现在买新车的难道开50,000公里就开始有故障率了吗？这个道理不一个道理吗？这车只开了50,000公里啊，没有问题
1: 呢，
0: 大胆买就行了。
3: 哦，它还有个一七年的，它是换了一个大灯，
0: 嗯，
3: 然后叶子板和机盖喷漆，
0: 嗯，
3: 这个是行驶了80,000公里，要价是80,000。
0: 84,000差40,000，你买个19的吧，买个完整度好一点，
1: 能省点，
0: 对，
1: 是点，就能省心点。
0: 对，17年应该是进口的。
3: 嗯
0: 嗯
3: 嗯，好好，
0: 嗯，
3: 谢谢，
1: 好嘞，哎，这样了啊，
0: 17年的应该是不是 L？
1: 哦，那还是来个这个。
0: 其实我们对这个捷豹的这种忌惮也好啊，小毛病也好啊，所谓的这些东西都是17年以前的，说14、15款的这种，自吸发动机6缸，还有这个前期的进口这个版本。国产版本实际上还真不错，
1: 稳定性还行。
0: 对，
1: 4S 店官方认证二手车能买吗？担心会买到事故车吗？
0: 既然认证了，
1: 能打保了呗。
0: 对，我觉得
1: 概率挺低的。
0: 对，概率低，
1: 嗯，
0: 还是可以的。
1: 嗯，
0: 4S 店现在卖二手车诚信度挺高，
1: 嗯，
0: 反之卖新车
1: 套路挺多，
0: 套路挺多的。
1: 您好，
4: 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4: 有
1: 问题
0: 啊？
4: 啊，您好，我咨询是这样的。我想给我母亲换一辆车，
1: 嗯，
4: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比较喜欢那个宝马 X1 新款的那个，
1: 嗯，
4: 然后我纠结了一下，3缸还是4缸的。
0: 母亲也之前也有开车是吧？有体验。
4: 我家里有一个老款的 X3，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众的那个波罗。
0: 啊，我建议你直接给他买个4缸，别差那20,000块钱，
1: 完整度更好。
0: 对，完整度更好，因为它有体验。
4: 好，那老师我问一下，我看这个车价格它波动很大，我从年

0: 今年年头开始看，
1: 嗯，
0: 在20万左右，然后今年年中好像又掉了一点，在19万左右，
2: 19万，
0: 然后
2: 挺好的。
1: 现在呢？
0: 现在我看了一下二手的，好像在14万左右，就是准新车。
2: 对呀、啊，可以的。
0: 你说我是买新车还是买那种准新的二手车？
2: 买准新的二手就行了，
1: 多香啊！
2: 对呀、啊，省几个 W 干啥不好？
1: 对于母亲来说，应该也不太在乎这件事情。
2: 母亲本身里程也不会很多。
0: 我看了下去，好像就是小几千公里这样。
1: 对，
2: 可以的，可以的。
1: 你要买二手，碰到准新车况的，甭管是三缸和四缸了、
2: 嗯，
1: 那就无所谓了，以准新为主。
0: 无所谓是不？
1: 嗯，
0: 好，明白了。那么你想，他那个设置套装还是那个运动套装好一点？
2: 这个我觉得
1: 差3万块钱吧。
2: 嗯，
1: 优惠完了应该差不多2万多。
0: 对，他好像就是多了套音响，好像
1: 是。那算了吧，
2: 这个无所谓，
1: 意义不大，
0: 意义不大，
2: 公里少为准。对。
1: 嗯，
0: 好，明白了。
2: 嗯、
0: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因为我马上结婚嘛，然后我丈人、
1: 嗯、
0: 是我找丈人，他可能说给我们出个25万，就是封顶25万，
2: 嗯，
0: 我买辆车，然后我和我女朋友商量，我们俩都是都喜欢买电车，但是今年这电车这个行情感觉有点，有点忐忑，不太敢买。然后我想听听咱们老师们的意见是什么，是在等一等还是说
2: 是？
0: 是
2: 想买电车，但是鉴于这个行情。不敢动是吧？
0: 他这个降价太厉害了。
2: 你可以等等那个换新版的 Model Y。
1: 对
0: ，Model Y
2: 换新版的，对，25年指定上市，
1: 应该正好卡在你这个预算上面。
2: 对，
0: 是是是，正好是25万左右。
1: 嗯，2499。
0: 对，家里人建议我们是买个油车，然后或者买个油电混动的也行，但是我们就是想买个电车，然后
2: 对是可以的。
0: 降价
2: 建议等 Model Y 新款。
1: 整纯电的
2: 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其实降个1万或者降个2万呢，对于这个 Model Y 来说，新能源也好，还是对那个传统燃油车也好，不是在今天这个市场竞争下才出现的，在早在十几年以前就有调整。这个在季节性的调整和季节性的营销，这很正常，
1: 必然的。
2: Model Y 或者好，或者说特斯拉，价格一直还是很稳定的。
1: 嗯。
0: 明白了、
2: 嗯、等特斯拉吧，好吧，
1: 等新歪。
0: 好 好、
1: 嗯、
0: 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嘞，客气，就这样了啊。父母的出发点还是希望图稳妥，
2: 对
1: 啊、嗯、别一下太冒进。
2: 这个能感受到这种家庭条件吧，
1: 对，和氛围，
2: 对，的氛围还是可以的，
1: 能支撑的，
2: 对，它是可以支撑的。
1: 嗯，
2: 就是好多人20多万买个车是
1: 积攒，
2: 对，寄托着全家子的希望和这个未来。
1: 嗯，
2: 那就建议买个稳妥一点，
1: 是，
2: 对。
1: 对于他俩这种状态的话，可以考虑考虑这种。说李叔想问问50万换个什么 SUV， 不知道了。
2: 不是，
1: 不知道了。
2: 我想知道你这50万咋来的？
1: 对，聊聊。
2: 我就知道你这个车钱是咋来的，我就知道你钱咋花出去，
1: 对，
2: 更合理。嗯，
1: 1.5的 VV5 二手，20年的怎么样？或者5万左右的二手越野车，20年后的。
2: 就为什么要20年后呢？这个问题不好聊。
1: 你就是害怕它坏呗，是不是啊？20年卡在年头，
2: 对呀、
1: 啊，
2: 这个有啥说到吗？
1: 不能展开聊了。你找1.5的 VV 五，你如果正好碰到了，你可以再看一看。
2: 嗯，便宜就行。
1: 对，
2: 嗯，
1: 自己挣的，结婚了没小孩、
2: 嗯、
1: 对，你想问的是你想要啥车？
2: 对，
1: 你想要什么？比如说50万，你可以买到途锐，你能不能欣赏？
2: 说40A6行驶11万公里，我早都跟你说了21万。一个门喷漆修复能不能购买？我老早就告诉你了，能购买，
1: 嗯、
2: 你只是不注意听讲。
1: 对
2: 啊，
1: 你得买。
2: 我们这个直播时段啊，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信息量了，就是你能注意听讲，我们能抓到的，基本上都能一句话告诉你。
1: 嗯，
2: 但不能重复的说。
1: 嗯，
2: 你即便是你重复的问也没用了。
1: 对，新一点的嘛，给岳父买，那这台车就不太适合。
2: 嗯，
1: 如果按照我们对于理解来说啊。给岳父买一个 VV5 这样的车型有点不太恰当，
2: 长得不行。
1: 对呀、啊、不搭、啊、
2: 对，长得不行，
1: 顶多是你看着这个车挺年轻的。
2: 对，嗯，
1: 来，这叫财大旺，这位
2: 20多岁男孩第一台车推荐一下。男孩，
1: 嗯，
3: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老师。那个我想咨询一下，30万到35万，然后我现在预想的就是001或者速七 MAX 这两个车，或者是 Z9 GT 这三个车的话，有点纠结，能不能给点方向？
2: 买速七吧，
1: 对，小米吧。
2: 嗯，
3: 速七，我想买那个圆规掉头，那个就是雷总发布的那个新功能，那个要等多久啊？你大概？
2: 我
1: 这个
2: 就
1: 没信儿了，
2: 不太清楚。
1: 嗯，
3: 这个不太清楚，因为速七的话。

0: 没现车，如果说我要是买的话，我
1: 就是
0: 可
1: 因为
0: 能
1: 他没现车，我们果断的推荐你速七。为什么没现车？因为热度好，
0: 是的，
1: 喜欢的人
0: 确
1: 多呀。
0: 实，
2: 没的可能性低。
1: 对，001现在这几年调整的不好，这24年一下子就出了两款，一个24款，一个25款。
2: 一下让大家伙对他的信心没了。
0: 如果说是在30万到35万这个阶段的话，还有其他车。
2: 因为您看的这几个车都挺个性。都是属于个性的车型，
0: 因
2: 我们
0: 为
2: 如果按照我们常理推荐的话，推荐不到你的心坎里，你就还不如在这个里边，就是里边挑一个更加热度多一点的小米吧。
0: 小米，好，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啊。看到这，他关注的这些点啊，
1: 对，
2: 都是比较新派
1: 圆规掉头是吗？
2: 刚才那位说6万的买那个，说不知道要买什么车了。你可以给他看看主流的，比如说你稍微加一点点，买到新的这种大众的途岳的新锐版本，这种给岳父来开，是不是也能更好一些？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5: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Alan 这位怎么连线？你打这个数字，哎，哪个呢？这个，
1: 对，
2: 打这个啊，这儿啊，打这个。刚才5万预算那位，我们最后给你回答一遍啊，他又刷了好多，说预算可能卡在这块了。你可着什么日产啊？
1: 你刚
2: 刚
1: 只说了给岳父买车是吧？
2: 对，
1: 你说了要买2020年的或者2020年以后的，为什么一定要买2020年的？你给岳父买一个踏踏实实、开上去省心、好用的车，
2: 哎，
1: 是吗？买日系的，德系的，
2: 对，
1: 美系的，
2: 主流的，
1: 完事儿了。
2: 你经常看得见的，
1: 对，5万块钱挺好的，
2: 碰到啥样算啥样，
1: 买个奇骏，
2: 不挺好吗？卡上20年、
1: 买个缤智叉 RV 之类的，年限会更好一点点。卡什么20年呢？
2: 是啊，你卡20年，不就害怕它开不坏、开不住吗？害怕它坏吗？GS 八、星越、瑞虎9，哪个适合家用不爱坏？
1: 都适合，都适合，找好看的吧。如果非得推荐，推荐星越。
2: 点这个，打这个啊，尾号6061、64这边是吧？

0: 别听了。
1: 每年15000公里左右，想选个 SUV，老师给推荐一下吧，预算15万，是该油车还是混动？东北的，
0: 我
1: 一
0: 想
1: 万五。
0: 这个没法说。
1: 这是打这个吧，14年的宝马328能买吗？
0: 车况好，可以。
1: 那咱继续连啊，排队这几个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才能连。你确定你准备好？
0: 星建银河7，补贴后12，可以入吗？给媳妇儿开，可以。
1: 小娃哈哈，这位，你选个 GS8 吧。4S店说要换油箱，需要好几万，不用换油箱，它应该是里边一个维修。
0: 刚刚那位说了，说在法国留过学，让云端说你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1: 是。
0: 你幸亏去法国留学，你没去印度，那你回来还要 买
1: 不
0: 塔吗？
1: 咋整？你在那个车给你有什么好的印象或者怎样？
0: 这
1: 你情怀
0: 个
1: 是什
0: 曾经呢有个场景戏，那个刻画到骨子里了是
1: 么？
0: 吧？有个浪漫的这个回忆是吧？
1: 哎，这要连线哈。来，
2: 喂，
1: 您好，
2: 你好，老师。
1: 哎，你说您
0: 哎，
1: 问
0: 你
1: 题。
0: 好。
2: 我就一个问题，就是 马自达那个 CX5 有必要上2.5吗？
0: 大多数人没必要。
2: 因为我开过那个阿特兹那个2.5的，那个实在是太好开了，我就念念不忘。
0: 那你就要上2.5，那2.0给不了那个阿特兹。
2: 价格差了很多，我有点
0: 不接受。
2: 是不接，但是它那个动力总成，我开的是很舒服。
0: 是这样，本身从这个轿车和 SUV 做同样排量的对比的时候，轿车更好开，何况你这阿特兹，你这个又减了0.5，这个肯定会有落差。
1: 而且最重要的这个落差在哪儿？是重在你的心坎里了。
0: 对，
1: 这个2.0的，哪怕实际对你来说够用，你有一天的时候，你也时时刻刻你在想着，它不是2.5，它没有那么好，它动力不足。
0: 对啊，
1: 已经刻你心里了。
0: 这个你这种情况要上2.5，
1: 对，上新，要不然上新的2.5，要不然二手的2.5。
2: 但是它差太多。
1: 二手的2.5，或者找一个2.0的贴个2.5，你不知道也能把这个病治了。
2: 我们这2.0的只有12.5。
0: 12.5落地，你这样你就花着你这个12.5买个二手的2.5。
1: 对。
0: 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其他没有没有了。
2: 我考虑过二手的，我考虑过二手的那个 CX4，2.5的。
1: 你找 CX5 呗，
0: 就你就是买 CX5就完了吗？不就更完美吗？
1: 也不是找不着。
2: CX4我觉得好看，我一直想买那个车，后来给停产了。行。
1: CX5空间也好
0: 吧？
1: 好嘞。哎，这个是心病。这2.5必须得治。
0: 就是、有人说我觉得2.5也快不了多少，是这样，他。感受啊，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他曾经，
1: 感受过，
0: 被这个阿特兹感动过。
1: 那
0: 你是回过头来2.0的，再加上它是 SUV，重心又高，这明显有个落差。也算人生第一次买大新车。
1: 对，
0: 是买一个自己
1: 有遗憾、
0: 心心念念的东西，到最后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
0: 这遗憾受不了。
1: 对。如果2.5有一天他觉得动力也不行的时候，那他也会认可。
0: 对，
1: 他说反正我已经用了自己全部的力气了。
0: 对对对，
1: 没有遗憾了。
0: 嗯，
1: 想亮，连一下，不忙的帮我们车主朋友点点赞，各位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那个20多岁，然后我现在准备17个，想全款买一辆就是油车轿车。然后我现在看了有帕萨特、雅阁和那个凯美瑞这三款车。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0: 外形上更喜欢谁呢？
3: 帕萨特吧，然后看到比较中规中矩一些，看到。
0: 那就买它就行了，
1: 害怕什么？有什么问题呢？
3: 然后看帕萨特是又给我一个选择，销售那边就是说它一个330和380，他们价格上差好像是3000多块钱。
0: 对你而言说330已经足够了。
1: 对。
0: 动力上已经足够了。
3: 是吧？
0: 对。
3: 还有它那个安全配置，我不是很了解，它那个就是够吗？
0: 够啊，你需要什么样的安全保护呢？
3: 因为我是新手第一辆车，我不是很懂它那些。
0: 对，新老手没关系，所有的车上市销售的安全上都是合规的，
1: 必须达标的。
0: 对。
3: 它这个二五款的减配了这些， 与二四款差别。
1: 减配这词儿从哪儿来？

0: 得嘞的，
1: 就是我拿两个车，两款车都是对比了一下
0: 价
1: 嘛，
0: 格变没变？
2: 价格变没变？涨价了
1: 变
2: 吗？
1: 了变了，对
0: 便
2: 呀、
0: 没便宜？
2: 啊，便宜就行了呗。
1: 那就考虑，
0: 对
1: 那
0: 呀，
1: 你
0: 咱
1: 说，
0: 不能不看人家便宜的钱啊，就看人少啥东西啊。
1: 行
0: 少那
1: 行
0: 个东
1: 行，
0: 西对你又没用，钱对你来说有用啊，帮你实际便宜了呀。往这么想，是不是就开心了？
2: 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和厂家，成熟的品牌和成熟的厂家拿安全开玩笑，
0: 是的。
2: 你买就是了，行吗？
1: 那老师，如果说我不买这个新车，买二手车的话，就我这个价位能买到什么车？
2: 你喜欢啥车？奥迪 A4。
1: 我不是很懂车。
0: 你喜欢
2: 你
0: 的，你
2: 不
0: 看
2: 是
0: 到的，
2: 你不懂啊，就买个新帕萨特就完了。
0: 踏踏实实的，
2: 对，
0: 很
2: 因为
0: 稳。
2: 你内心里边没有更多的想法，没有更多的需求，也没有渴望，买个新全新的，对你来说是一个最佳选择。
0: 是，你要装着什么梦想车型，什么 dream car 呢？我们帮你
2: 对，
0: 实现实现，咱聊聊能行。你这也没有，那就稳稳当当来这个车。
1: 哦，得嘞，谢谢您。
0: 好嘞，就这样了啊。
2: 传奇 M8 给我点意见呗？传奇 M8 20万以里买个挺好，20万往上你得说说买它的理由。星越 L 低配的推荐啊，看好这台车，喜欢就干，上就行了啊。
0: 来吧，A6新款挺好的啊。
2: 终于有人问到我的问题，
3: 两位
2: 我想
3: 老
2: 问
3: 师
2: 的。
3: 好，
2: 哎，你好。
3: 我有两款相中的车，都是四 S 店的巡展车，
2: 说，继续说。
3: 一个是23年的旧 L 时尚动感，
0: 连续说，别停。
3: 23年10月份上牌，这个有选装，这个有选装，有20寸轮毂，还有无钥匙。一个是24款的宝马 X1，2.0T X 套装，1.7万公里，23年9月份的，都是白色的。
0: 那 Q5 多少公里？然后卖你多少钱？
3: 你说这两个车都多少钱？如果
0: Q5 多少
3: 说
0: 公里
3: 老师，这两个车哪个
2: ？Q5 多少公里了
3: ？14,000，14,000。
2: Q5 的话，
3: 一万四，
2: 时尚动感的话，21左右。
3: 一。
2: 你在听吗？
0: 有颜值应该是。
3: 啊，二
2: 哦，
3: 十一，
2: 对，21左右。
3: 在，
2: 差一的话，17,000公里，这
3: 21，
2: 车应该在16万5到十几，到不了十七十，24年的哈，17万5吧，差不多。
0: 好吗？
3: 哦，那知道了，老师。
2: 好，你参考一
0: 好，
2: 下
0: 参考啊。
3: 好。
0: 好嘞，就这样啊。对号这位，新车有必要贴车衣吗？
2: 没必要，简单点，
0: 就这简单来聊
2: 对。
0: 得了。2.0 URV 四驱咋样？变速箱有点担心，
2: 为什么担心变速箱？
0: 又查的这是，
2: 凭什么担心变速箱？
0: 咋地
2: 担
0: 你
2: 心
0: 呢？
2: 啥？
0: 十 万多预算，家用 SUV，10万多点预算哈，第一辆车，
2: 哈弗大狗，丰田锋兰达，
0: 对，
2: 二选一，
0: 一大一小，
2: 对，两个风格，
0: 都能粘住点
2: 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啊。
2: 如果你这两款都不喜欢的话。
0: 哎。你看看自己是不是
2: 对，
0: 选车的时候方向出问题了？
2: 对，
0: 车就够用了，0549，这儿。哎，
2: 奋斗的小李子，你看看别的车啊。
0: 你好。
4: 哎，你好，你
0: 哎。
4: 好，哎，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两位老师，我现在是开那个红旗 H7，我觉得那个动力啊、空间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我现在自己买的，我想，再看那个白金的那个君越和那个帕萨特380，还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亚洲龙的2.5。主要是这个从这个经济性考虑，把这个亚洲龙加上其他两个，我觉得可能动力上。跟这个 H7 更合适一点，我想问问年底12月份，买哪个可能更合适点？
2: 如果从经济性上，肯定是亚洲龙是完胜的。这几款车价格也不一样，亚洲龙你基本上能买到这个2.5混动都差不多了，17、18万的预算。从销量上肯定是帕萨特是遥遥领先的，就是帕萨特可能没有更多吸引你的地方，但你也躲不过这个帕萨特呀。我建议你选个帕萨特，或者是亚洲龙混动，二选一。
4: 哦，您不太推荐这个是吧？君越这个，
0: 按顺序来吧，
2: 对，
0: 因为
2: 按顺
0: 你
2: 序
0: 没
2: 来
0: 有
2: 吧。
0: 描述出来独特的喜欢。
2: 对，
4: 因为我身高比较高，然后我开那 H7，我觉得动力挺好。完了之后，
2: 跟身高跟动。

0: 力一点关系没有。再说
1: 踩的有劲儿啊！
0: 对呀，再说你也是没开过帕萨特，你也没开过君越，
1: 开的比那个好，
0: 仅此而已。你看着好看，我们理解，但是你这个好看仅仅是好看，你喜欢也没有其他的根据，动力只是你的借口。
1: 是的，
0: 是吧？
2: 对，好嘞，行，
0: 好吧，
1: 好，就这样了哈。
2: 好，感谢。
1: 哎，
0: 就这又来一波。刚才有一位叫那什么的，跟这个直播间你们都是一样啊。
1: 一个问题
0: 是
1: 吧？
0: 对，要看看别的。
1: 啊，中美这位是吧？
0: 对对对，叫中美这位
1: 啊，
0: 你也是可以看看别的。
1: 是。身高动力，咱要不骑自行车是吧？
0: 嗯。
1: 蹬的有劲儿，站起来蹬，踏踏实实亚洲龙混动啊，所以这有给提建议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揽运 SE 和 GLE 450老师推荐的一款，
0: 买个 GLE 吧，更端庄。嗯，
1: 宝马 S3 推荐吗？
0: 推荐，
1: 推荐。
0: 嗯，
1: 七座商务和七座 SUV 怎么选？要不要坐七个人？
0: 嗯，七个人的话要
1: 买商务，
0: 专业一点的。对，
1: 25款的迈腾280可以啊。来，咱继续连各位啊，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或者呢，其他两个直播间没有连线按钮的，你可以拨打这个啊。
0: 对，丰县这个七哥说的对啊，混动十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丰田还怀疑的话，就是你怀疑稳定的话，那你就
1: 算了。
0: 对，你就算了。
1: 嗯，这丰田你可以吐槽它真的是没什么配置低，什么操控不行，舒适度不好，隔音不好，都可以。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5: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
1: 21年末的帝豪手动，豪华还能卖多少？
0: 18000。
1: 嗯。深蓝 G318北方地区能买吗？
0: 就是跟深蓝无关系。
1: 嗯，
0: 你这个跟北方无关，
1: 是
0: 对，跟这个 G318有关。
1: 嗯，买雷克萨斯 ES3，买推荐是买新的还是二手的？
0: 都行。
1: 嗯，二手的你要碰到那种准新的，车况好的，
0: 嗯，
1: 那咱就省几万是几万呗。
0: 嗯，
1: 连线这位，
0: 21年的 Q5 白色40000公里还值多少钱？29500。
1: 嗯。来，
0: 怎么拨打号码？这不是这个号码啊，叫嘻嘻哈哈。
1: 您好，
8: 你好，老师。
1: 您好，说您问题。
0: 先打这个。您好，你说吧，
1: 直接说就行。
8: 哎，好的，
1: 嗯，
8: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纠结两款车，一款车呢是就是传奇的宗师，就是现在不是出了一个超级混动嘛，但是我看去年还有双擎版本，还有一款呢是就是我想是30万-40万全落地，我还在看一个是奥迪 A6，
1: 这俩选一个呀。
8: 嗯，对，因为我为什么选 MPV 呢，就是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是买了塞纳呀，买了这个腾势
0: 啊，
8: 所以说他们说这个建议我就是说直接一步到位买一个 MPV。
0: 就是这个到位是到哪儿的？
1: 对呀，
0: 这位置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到位了？将来要三个孩子是吗？
8: 因为我家里是刚生了一个宝宝
1: 啊，
0: 就一个宝宝，你的意思为
9: 国泰民安。

0: 圈，盘锦站，盘锦站。
1: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
2: 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拨打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哈，3815939381938169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在线下的时候也可以在抖音的私信里面啊跟我联系，或者是在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来圈我啊。我比如说像我，哎，我的电话号码商家那边说没有收到啊，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啊，然后我只要看到你们的发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协助大家来解决的。好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组朋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我宝元儿，
0: 哎呀，你好，哇，这个声音好甜美，方便问。
1: 哎，我太幸运了，我又中了。
0: 是吗？想有点
1: 啊，隔了一个月又中了
0: 啊，一个月之前打参与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的，方便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1: 我挺大年龄了，
0: 但是你的声音
1: 二妈了
0: 哦，但是你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甜美。对，就感觉你年龄很小，就平时生活中应该也是一个很快乐的妈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心态有的时候就决定我们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很年轻。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可以带着孩子过去，因为它里面有游泳嘛，还蛮不错的。
1: 好
0: 的，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了，一张门票送给您的，拜拜。我女儿也喜欢去宝园，我女儿是喜欢游泳，但是呢她其实她是个，哎，你说她是个旱鸭子好像还不是。哎，我跟你们说一下哈，我到现在我还没搞明白这个事儿呢。我给她报过那个游泳班，就是那种就是什么假期速成班的那种，哎，没有成。速度是有了，成没成，就是可能是她比较胆小，所以最后还也没，就是他姿势什么的都很标准了，蛙泳啊什么的，但是他始终脱不了那个辅助工具，要么就是袖漂啦，要么就是浮板啦，然后要么就是泳圈啦。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课已经很久都不上了嘛，现在已经就是去宝园，每次呢，哎呀妈妈我要去游泳，说的煞有介事的，结果去了之后呢，就是把自己套到泳圈里面去游泳，姿势都是按照正规的那种蛙泳的姿势进行的，就是哎脖子上面有个游泳圈。好了，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要那个康桥店的椒麻鸡。
0: 好的，康桥店的椒麻鸡，但是康桥店的椒麻鸡是六折的折扣，可以吗？
2: 哦，好的，好的，
0: 嗯，
2: 可以。
0: 好的，那给您订上了啊。
2: 好，谢谢。
0: 好，再会，不客气。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都好有礼貌哎，让我今天接电话的心情都跟着好起来了。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金社长烤肉，田家店。
0: 好的，金社长烤肉，金社长烤肉。好，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回来啊。哦，对了，我们这两天好像好吃的开始纷至沓来的来了哈，为什么呢？前两天好像还稍微比较安静一点，这段时间的话呢，因为确实是双节的原因啊，所以呢，各个店家已经开始有动静了啊。那很多，比如说像11张桌碳烤吧，他们家的烤羊腿，哎，这个很难得的哈，因为他们家烤羊腿的话，大概在1年多以前曾经做过特惠的价格。后来人家就涨价了，店里生意一直都很好，人气很旺的。但是你得承认，人家那个腿啊，那羊腿哈，做的确实是好吃。然后呢，这一次赶上，其实是正好是这是两个事儿。第一个呢是赶上了双节，再有一个呢是赶上了他店内的店庆啊，10周年的店庆，所以说呢才重新给大家放了一波福利。像这种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想吃烤羊腿，您可以去11张桌碳烤吧，他们家的烤羊腿好吃。对，我之前吃我很诧异，就是因为如果是真的是一个素腿，明白吗？就没有任何微料放上面去烤的话，它其实多多少少还会差一丢丢。他家那个提前已经煨过了，然后滋味进得很足，然后表皮是焦酥焦脆的那种，然后那里面又是嫩香的，哎呦，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他家很难得的是什么？像我们一般去吃烤羊腿的饭店的环境都相对会比较粗犷一些啊，你不能太挑。但是他们家那包间做得非常好，里面的那种都是。啊，有的那个都带那种转盘转桌的，对，它既是转桌，同时底下还有烤炉，而且是下排烟的。这个在盘锦，非常非常少。你说转桌多不多？那很多，但是转桌上面还能带烤羊腿的那种整个的设备的，这种就非常非常的少了啊。他把这个以这个这这件事情给做到了，好像我听说是，那桌子就得花1万多块钱吧。另外哈，我们还有就是双节，大家比如说想走亲戚啊、串门啊，不知道买什么的，比如说我们港子大叔的招牌的烤鹅啊，它不单纯是烤鹅，有烤鹅，还有其他的副产品，比如说烤鹅翅啊、鹅掌啊、鹅肝呐、鹅肝肠啊、鹅胗呐，还有那个就是排骨肠啊、猪蹄儿啊，还有鸭货，麻辣鸭货，他们家。现在还新增加了麻辣鸭货，但是我可没听说是说这个走亲访友拎鸭货的，但是拎只烤鹅是非常非常的得体啊，合适的。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听说那房先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好。
0: 哎，你好。
2: 我想订一只送到房的雪人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的。
0: 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了。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天下一分钱。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啊，好，谢谢。
0: 嗯，好，我们再会，拜拜。哇，我觉得我自己今天说话有点太温柔了，温柔我自己都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说，如果说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的沟通，是不是也还蛮好的呢？也好，也不好。所谓的，就它好的地方，确实是啊，都是很温柔的那一种啊。然后，大家都很客客气气的，很有礼貌。但是你说它不好呢，其实就好像确实是又有了多少有了一点距离感，亲和力又差了一些，是不是？来16的朋友，你好。
1: 好，进港的点。
0: 什么什么？
1: 我说港的大叔康
0: 啊，
1: 桥
0: 港子
1: 店。
0: 大叔烤鹅康桥店，好的，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谢
0: 哎，
1: 谢。
0: 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回来啊，拜拜。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哎，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就是这种真的好吃是发自肺腑的，发自内心的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而且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呢？哈，你看，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东西，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你比如说啊，我刚吃完这个，我是不是我就不想再吃这个了？我得再缓缓啊，我过2天我可能才想吃这个。对吧？你有这种感觉，可是呢，唯独这个港子大叔招牌烤鹅，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每一次哈，我要是时间太久不吃吧，哎，我好像还行，我就把它给有点像忘了似的，或者是就不那么合计它了。但是我一旦，比如说你今天让我吃到嘴了，完了，我真的，我跟你讲，你今天让我吃到嘴了之后，完了，就是。这事儿就惦记到心了，完了就老琢磨着说，哎呀，我还想去吃，我还想去吃，就这种感觉特别有意思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就真的是因为它很好吃，然后你吃完了之后，它那个味道啊，在你的唇边萦绕，哎，让你久久不能忘怀，所以你才会反复的惦念。像那边时间长了吧，有的时候人，我们通俗讲的啥呢，有点忘了味儿了，哎，你就不那么惦记了。但是你越吃到嘴，越觉得，哎呦我的妈呀，这咋这么好吃啊？啊，不行不行，我还要吃，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就好几天啊，都惦记，就老琢磨把这口给吃到嘴儿。啊，得再过2天，再停2天，停的就是，差不多。哎，能淡点了，完了，你好像那种想法就不那么迫切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

好了啊，我们要接着迎接热线了，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38159393816939。同时呢，也别忘了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啊。

哦，对，我才想起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那个抖音上面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啊，有一个饺子馆，哎，巨好吃。我现在相当于是什么？我现在终于能够知道了，我相当于是找到了一个平替。哎，对，这家店叫一口鲜饺子王。就比如说，你要是家住在我看他那个位置是田家，哎，我发现现在田家怎么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店，然后越来越多的好吃的了呢？这家叫一口鲜饺子王，就在田家啊，然后饺子很好吃，他家饺子的那个馅儿可多可多了呢，有什么比如说韭菜鸡蛋馅儿的呀，哈，猪肉酸菜馅儿的，然后猪肉大葱馅儿的，然后像这些馅儿的，就是14.9一盘，一盘里面是10。

五个饺子，很水灵，还给你配一碟小菜，这是一个吧？就是你一顿饭，你一个人，你比如说你点一盘饺子，给你配一碟小菜，14.9块，你就可以吃得很饱了。然后如果是那种鲅鱼馅的饺子，哎，那个鲅鱼馅的饺子巨好吃。我那天啊，别提了，我那天吃的时候哈，我没想到它的汁水那么丰富，一咬噗呲的一下子就爆汁儿了，完了给我那个衣服，那天穿的是一个米白的那种偏米颜色的一个短袖，给我那短袖都崩上那，连裙子都崩上汁儿了，你就想它得喷多远。然后，但是它很鲜美，很鲜美。就是鲅鱼，我单独吃过那个茄汁鲅鱼，我也不觉得咋好吃啊，就是全是那个番茄汁的那个味儿。但是那个鲅鱼馅的饺子好鲜美呀、啊，

0: 猪蹄儿才21.9块，大肘子是26.9块，差不多吧。我觉得就这几样东西还蛮不错的。位置是在田家，叫一口鲜饺子王。我们抖音上面给大家发视频了，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上面去看一下啊，您了解一下就知道这个地儿了。然后下回可以去尝一尝，以后在比如田家附近工作的或者是生活的伙伴们，您就可以到那儿去尝吃一口了哈。有方便、快捷、好吃，还不用多花钱。又我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济州岛。
0: 好的，39两张票啊。
2: 吃喝玩乐，大
0: 很多的盘锦的小伙伴可能在盘锦这地界儿都不如我走的全乎，走的多，走的地儿多。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经常在车上面待着，你的脸一定是会被你在车上面会被晒。而且我个人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原来想的可美了，我还买那个防晒口罩，后来又买那个面基尼，你知道吧？咋说呢？就是。那个东西吧，它只有我什么行，比如说我真的是下车了，我在带太阳底下，我会想我要把它带上。比如说你去旅游景区，阳光特别炙热的时候把它带上，完了你拍照的时候你还得赶紧摘下来，完了去照，照完之后又赶紧带上，就还是挺费事的。在车上带那个东西吧，因为你开着空调，你不觉得车里面热，你带那个东西你就觉得很难受不舒服，呼得慌，所以在车里面就会把它摘下来。但是实际上这样呢，你外面的太阳光就已经照射到你的脸上面去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还有一个方法可以适当的啊，阻挡100%阻挡是不能的，就是好的太阳膜，防晒的太阳膜。对，杰出汽车量子膜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太阳膜就是高隔热、高防晒、高防紫外线，这个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红外线的阻隔率是95%。哎，这个他们家的这款膜是一款新型的汽车窗膜，高防晒、高隔热，这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到他店里面，他是会给你做试验的，你可以去对比一下那个数据。就是那个玻璃，就像我们的车窗似的，你隔着玻璃，就比如说你隔着玻璃，然后你去那个用手荡一下那个上千瓦烤灯的温度，那都烤得慌的呼脸。但是呢，你把那个就是那个小薄膜，你贴上，你再用手去荡，一点热度都感受不到了，对吧？然后他们家这款车膜多少钱呢？一扇车窗20块钱就可以贴下来了，就你可以把主驾驶那个位置贴上来。如果是四扇车窗是100多，全车贴300多。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还有补车衣啊，就是你车衣刮坏了，到他这来给你补车衣，9.9块补车衣一处，贴全车的车衣只要1000多块钱。就能下来了。详细的情况我不多说，自己打电话，我慢点说电话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金猴奖，金猴奖，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先迎接一下热线，都等半天了。一五的朋友，你好，还在线上吗？
6: 在线。
5: 哎呀，不好意思，让您等了好久。
6: 我定下送到房雪人信息。
5: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的啊。
6: 对，好，谢谢。
5: 好嘞，不客气。极限客椒麻鸡现在田家店还有五折的折扣啊，关东老半只熏鹅呀，然后大江湖温泉呐，还有火锅啊，烧烤都还蛮多的福利折扣的，大家可以打热线订，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订了。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了啊。抖音呢，大家最好是进入到粉丝群里面，这样我们有任何福利消息的时候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比如说这个双节期间啊，我们难免会走亲戚啊什么的，哎，我要买什么伴手礼呢？我要上哪儿去吃个饭呢？因为你放假呀，假期你不能天天在家闷着吧，总得出去改善一下伙食，换换感觉，或者跟朋友啊总久未见面的朋友见一面，聚一聚，聊聊天啊，是吧？啊，谈谈工作，然后呢，炫耀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绩。哎，我是没什么可炫耀的了，反正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就那得找地儿吃饭喝酒啊。哎，您可以到我们的抖音号的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啊。因为假期期间我们节目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订餐的折扣了。
4: 这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
5: 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你想订点什么呢？
7: 那个老半只那个熏鹅。
5: 好，今天去取，明天去取。
7: 啊，今天去。
5: 去哪个店？
7: 那个双台子去，原来区分局那块儿那个。
5: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7: 哎，好，谢谢。
5: 好嘞，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我们也接着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哦，对，我们抖音上面还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月饼哦，这款月饼还是真是有点来头的呢。这个是什么呢？是嘉士利的月饼，嘉士利的蛋黄流心月饼。他家有两款月饼，一款呢就是这一盒里面全是蛋黄流心的，我吃了挺好吃，哎，就是。粘牙糊嘴，不知道还挺甜，但不是齁甜，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口感，但是我觉得我爱吃啊，我本身就是个爱吃面包什么，就是我就是爱馒头，我就爱吃主食的这么一个人，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还有他家的这个月饼，嘉士利其实我们大家都熟悉了，嘉士利这可是香

0: 厂的，就是哎妈呀，老牌子了。咱们就我小时候到现在，我有时候还买呢。嘉士利饼干，你们吃没吃过？就那小薄饼，薄薄的那个挺脆的那个饼干，就现在有时候还嘎噔嘎噔，我还买一箱子吃呢。这个啊，就是嘉士利出产的。然后呢，它那时候被称为叫什么？叫什么？中国糖饼第一股啊，是什么玩意儿？没记住啊，反正就是挺厉害的。后来他又出了什么黄油手信，就挺高端的那一种，专门做港式的流心月饼啊、黄油曲奇呀、啊、什么的，还被称作叫什么食品界的奥斯卡。然后他的那个月饼啊，它有两种口味的，一种就是流心的那种啊，奶黄流心的，咸蛋黄咸香融合奶香的那种，咸甜平衡。正宗的港味儿，它还有一种包装的那个里面是三个口味儿，有流心蛋黄的，还有芝士流心的，还有巧克力流心的。那俩我没吃，我不知道啥味儿啊，我只吃到了那个流心蛋黄的，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吃了。如果你要说它有什么毛病的话，就个头不大，然后数量不多，跟那个2.5块的五仁月饼那就没比。人，你说它那138一盒，好像是6块还是8块的，人那个2.5块，你说能买多少个五仁？但是口味不一样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什么样的都要去尝一尝。人生贵在去这种，要有这种丰富的人生体验嘛，啊，是吧？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好像他这个月饼获奖了，我是挺喜欢那个流心儿的，就他一完了，我不想说了，我说的我自己都饿。就是你看我们正常，比如说啊，你们就是比如说咸鸭蛋，哪怕海鸭蛋或者其他东西，直接。你常温拿下来，它不太能流心儿，必须得是稍微浅加热一下。拿你，尤其是那个咸鸭蛋，哎，高油的咸鸭蛋，就是汪曾祺，他不特别爱吃嘛，也爱写吃的散文。然后他有一次就说，他说就是，哎呀，我老家高油的那个咸鸭蛋，拿筷子的头一扎，呲的一下，那个油就冒出，鸭蛋油就冒出来了，然后就和白米粥就巨好吃的，但是。那个，它得稍微加热一下，不然的话它不流心儿。但是他家那个月饼吧，就直接就流心儿了，你就常温一掰，随时掰，随时流心儿。除非你把它冻上，那不能流了，否则它都是流心儿的。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去看一下啊，给大家发视频了，你可以看一看那个包装，138一盒，就是这个月饼的话，反正就是条件好的可以自己尝一尝，然后要是不舍得的话，送人吧，做个伴手礼，月饼礼盒，也是比较拿得出手的，毕竟是大名牌嘛，还是香港的这个本土。的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想订什么？
1: 吉仙客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汉新。
0: 汉新店，好，那就是7折的折扣，行吗？
1: 好。
0: 哎，好嘞，
1: 谢谢，
0: 那我们再会了，不客气啊。来吧，再说个吃的。我现在好饿啊！天哪，这天天这么整，谁受得了啊？中午要没吃的特别特别的扛饿的东西的话，这不整点牛肉啊、粘豆包啊啥的，这节目都做不下来。真是，我中午吃的面条子，那玩意儿不扛饿，稀得溜的。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接着来说一下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啊。双节期间，走亲访友拎伴手礼，尤其是看望老人，我告诉你，真的没有比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更适合的一种美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首先来讲，它一整只鹅那个儿看着就贼大，这嘛这不讲将近4斤呢，一只鹅，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红色的带着流。流苏的礼盒，你放到礼盒面一拎，哎，它也看着嘎嘎好看，是吧？就是你上人家一拎这礼盒拿出去，它瞅着不会有那种小气巴拉的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我想说，你看刚刚我说那嘉士利月饼也可以适合送这个，就是送礼，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你要是论人家本家受欢迎的程度，尤其是这家如果有老人有孩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说吧，100多块钱同样的，你买一盒月饼，里面有8块，咱就说八块，我都忘了几块，不是6块就八块，还是说买一只香喷喷的烤鹅，一家好几口人，就是得使劲吃，能吃个2-3顿，哪个更实惠？那肯定是烤鹅更实惠啊，而且那香味都飘出来。月饼那东西吧，不是每个人都爱的，而且每个人爱的口味不一样。你像我爸。 我爸就不爱吃加士利的那种流心月饼，我爸说这甜不漏嗖的，齁甜，不吃。他会有这种感觉。我女儿就觉得，哎呀，妈妈好吃，好吃的好甜。我说你那虫牙还吃呢。然后呢，但是呢，但是你鹅这个东西就是老少咸宜，尤其是老人爱到不行。我真没听说过哪个老人家说，哎妈，我不喜欢吃烤鹅。哎，他们都可喜欢吃了。当然了，烤鹅也有好有坏。港子大叔的烤鹅真心是好吃。我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哈，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老家不是黑龙江吗？我那时候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会回家一次，就是因为我爸我妈还在那边，然后过年的时候会回家。回家的时候呢，当时哈尔滨特别特别有名，现在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火了，叫对青烤鹅。有一些经常往返哈尔滨的老朋友可能知道哈，对青烤鹅非常非常的火。然后那时候那电台呢，那交广986，那打那不是986，那九忘了，反正龙广在线，哎呦，那家那广告打得成狠了。然后我每次过完年回家，我都会往盘锦拎两只对青烤鹅。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印象，就是我没有，我不记得它是啥味儿了，就它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就但是就觉得那你回来也不能空手回来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拎着，觉得这是当地的特产啊，名牌啊，就这么拎回来了。可能啊，我后来想，一呢就是它可能因为比如说我从哈尔滨拎到盘锦，再加上它都打真空包装了，可能风味受影响。再有一个就可能它的味道本身真的没有那么惊艳。可是港子大叔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比如说我们哈，就尤其是你要是送外地的朋友，那我不太确定风味会不会打折。但是如果你要是送给咱们盘锦的，就说我呢今天买，我今天就给人送去了。我跟你讲，你去港大叔，那我跟你讲，那体验老好了。他的鹅都是当天上午新鲜出炉的啊，完了到当天晚上就卖空了，然后第二天又是新鲜出炉的，不隔夜。所以那鹅的口味就特别好，你现买回去现吃，那口味就老好吃了呢，又有滋味又香，然后又烂乎，完了又细粉，那个肉特别特别的细腻，很好吃，很好吃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一次你看，有一次他说，我说我想上你那个做鹅的那个车间，我想看看，我想拍一下你做鹅的画面。他说嗯，好的姐，那你3点多钟可以起来吗？哦，我说不可以，我不去了。就是他们3点多早晨就要起来开始做鹅，然后就这样的，有卤、烤、熏3步骤啊，就这样的，没有任何的色素、添加剂、防腐剂，每天上午新鲜出炉，一打开展柜，哎呦，那香气扑面而来，我不行了，我越说越饿，我有点抵抗不住了。哎，最好吃。然后呢，你还可以买点副产品，比如说烤鹅蛋呢、啊、鹅肝肠啊，哎，我喜欢吃鹅肝肠。我怎么完了？这不行了，鹅翅啊，我鹅掌我一般啊、嗯，鹅掌我一般，我差劲儿，鹅翅也行，鹅翅也挺好，下酒菜那丝，那大鹅翅那长，从这头咬着一个肉头，呲儿的一下一扯就扯下来了，老好吃，老好吃了。然后这个鹅还有。多吃啊，你除了正常直接空嘴吃，卷饼吃，卷生菜叶吃，剩下了之后烤箱或者空气炸锅打一下再吃，那表皮都有点焦脆了。还可以剁点鹅肉给孩子做鹅肉炒饭，然后剩那大骨头架子呢，你不要扔啊，撕成大块清炖，然后呢就变成鹅汤。我妈是拿酸菜炖了，我说你这酸菜咋一股鹅味儿呢？我妈说把那鹅架子放里了。我吃的还行啊，冰块好了啊。港子大叔家是在我们盘锦现在5家店了，封闭市场西南角，电话和微信号18704258285，18704258285，汉新商业街西状元果业东15604277789，康桥 A 区东门北上网18704256118，锦兴四区小市场北门东侧19300635899，添加金丽园小区的北门18342713838。周边消费满48元的话呢，5公里之内都是免费给送货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久等了。
2: 你好，地下大江户。
0: 好的，393张票，1周之内有效啊。嗯，好，再会了，拜拜。然后你要送人的话，就是那个买花5块钱买个礼盒，完了 也不用打针孔，就拿那个那叫什么纸，一那种黄色的那种纸一包最好，因为那个香味都往出飘啊。各种披萨加烤鸡，哎，他家还有那个鸭货，还有那个叫，我始终没记住名，反正就是脆皮鸡脖子，哎，那个鸡脖子特别适合当小零食嘎的嘴吃，就是甜口的，然后脖子是有点脆的嘛，一咬咔呲的，但是肺就是他肺牙牙不好的人，不吃甜的人，你就别比划这个了啊。好了，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元舍中医诊所的话呢，他家最主要的是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夫，哦，这是他店内的灵魂人物，魏大夫。魏大夫呢，他是有30多年的三甲医院行医经验，所以那经验真的是巨丰富了。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啊防油纸，哈哈哈，西域雪莲跟我说那个叫防油纸是吧，哦对，就那个黄色的纸，一般熟食不都拿那个纸包吗，啊那个叫防油纸。好，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元舍中医诊所的魏大夫被称作叫行走的 CT， 哎，他是辽宁中药大学高材生，中医世家，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我给大家要到一个福利，这个福利咱啥也不搭啊，就是呢您有空路过或者是顺便过去一趟，干嘛呢？当然你提前约下时间啊，别的赶上他不在不出诊的时候，就是让魏大夫帮您看一下手诊，这个咱给大家免费，不要钱，免费给您看手诊。但是正常来讲，人家魏大夫看手诊是58块钱的收费的，他就是看手诊就能看出来你有什么毛病啊，你哪儿虚啊，哪儿堵啊，然后哪儿有什么息肉啊，哪儿有结节啊，就是全身的各种体征都能给你看得明明白白的，厉害吧神。我说这怎么跟算卦的似的，但人家这个纯中医的理论啊，只是研究的比较精深而已，所以才被称为叫行走的 CT 嘛。然后心
3: 爱的母亲，我爱你中国，心爱的母亲，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国庆这一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亲爱的母亲，神州万里庆华诞，家和国盛万事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在这里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我们常说家是每个人的摇篮，国是每个家的港湾，心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这首歌我们每到这样的日子总会拿出来听一听，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应该说有很多很多的歌手都唱过，它有独唱版有合唱版，我相信作为歌手应该会为演绎这样的歌曲而感到非常的荣幸。伴随着这一首应该是最新版本的啊，有很多当红的歌手，比如孙楠、韩红、黄绮珊，还有港台的古巨基、王心凌、胡彦斌等等等等，大家共同合唱的这一首《我爱你中国》。那么伴随着这种激动的心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再一次听一听这首《我爱你中国》。

0: 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

0: 着母亲的一口饺子。过年的时候，母亲总是最忙，洗洗涮涮，每日操劳。现在她也过上了需要操劳的日子，扛水泥，搬钢筋，爬脚手架，手上背上全是老茧。可是当她想起母亲当年托起的那死沉死沉的锅，她便再也感觉不累。她得把母亲撑坟头待上一阵儿。后面她又写道，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1: 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
2: 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

0: 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7: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了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七里克》第一部《奇怪的赌约》。
1: 小朋友们，听到了吗？来自精灵世界的声音。
2: 嗨，我是史鹏鹏，
3: 我是蓝路虎。
4: 嘿嘿，我是韩小可，
5: 我们来了。
1: 欢迎收听由熊猫怕冷工作室出品，安小晨创作的数学精灵西里克系列故事。本故事由二的木头领衔演播。第一集，飞镖事件一。史鹏鹏上小学三年级了，他的脸圆乎乎的，一笑露出两颗白色的小虎牙，衬着偏黝黑的皮肤显得健康又调皮。他继承了售货员妈妈的大嗓门，还有当货车司机的爸爸大大咧咧的性格，做事情粗心大意，经常丢三落四的。不过他个性开朗活泼，和班级上每个同学都相处得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
6: 史鹏鹏，中午饭在冰箱里，记得好好做作业。
1: 史妈砰的一声关了门，隔着大铁门喊道。他周末也要去上班，所以给史鹏鹏留了午饭。史鹏鹏应了一声，他一大早就被妈妈拎起来做作业，现在盯着数学习题，看看大于号，又看看小于号，一堆加减乘除对着他龇牙咧嘴，看了一会儿就迷糊地梦见了周公，趴在桌子上打起鼾来，口水流了一册子，还是被电话铃声吓了一激灵才被吵醒。电话是班上著名的小霸王蓝狐打来的，同学们都喜欢称他为蓝路虎。
7: 喂，史鹏鹏，下午出来一起捉青蛙去。
1: 史鹏鹏不喜欢和他打交道，而且只要一起出去玩，蓝路虎肯定要想方设法捉弄弱小的同学。史鹏鹏一向看不惯他这样的做法，而且他的作业还没做完，他可不想等妈妈回来听他的九级狮子吼。
7: 哎，史鹏鹏，你又找借口是吧？你给我走着瞧。
1: 蓝路虎感觉很没面子，发狠地说道。史鹏鹏被蓝路虎搅乱了心情，看着数学题更加头疼了。他把数学书挂到飞镖盘上，冲着扔飞镖。
2: 乘法的优先级大于加减法，括号里面的优先级又大于括号外面的，括号括号又括号，怎么那么长的括号啊。
1: 史鹏鹏很愤恨地把飞镖扔了出去，砰，正中数学书。
8: 哎呦，
1: 忽然书里面发出一声惨叫。史鹏鹏愣了一下，他一定是听错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0: 爸爸去外地拉货了，妈妈也去上班了，怎么会有人的声音呢？他揉了揉耳朵，说不定恰好是楼上或者隔壁的邻居叫了一声，墙壁隔音不好，很容易就被他听到了。史鹏鹏还在纳闷呢，忽然数学书上面闪出许多银色的光线，从里面跳出来一个奇怪的男人。这个男人头上戴着一顶字母帽子，表情严肃，面色苍白，穿着黑色的博士袍，长长的拖在地面，把脚都盖住了。史鹏鹏看得呆住了，可是又觉得很新奇，这难道是电影里面像甘道夫一样的巫师级人物吗？怎么会忽然出现在他的家中？他走过去，扯了扯男人的下巴。
1: 哎，你怎么没有甘道夫一样的胡子？
0: 男人显然被他揪疼了，更加气愤了。他脸色变得越来越差，愤怒地说道：
2: 我可不是什么巫师，我是数学精灵西里克，刚刚在巡查小学生课本，结果被你的飞镖扎中了脚后跟。
0: 他拽起长袍，果然他的右脚脚后跟还在流血。
2: 现在的孩子真是太顽劣了，你怎么可以拿神圣的数学书当飞镖盘？这是对知识、对数学的亵渎！
0: 他非常愤怒地吼道。史鹏鹏觉得他实在是小题大做，他不过是把数学书扎了一个小小的眼而已，既不影响阅读，也不影响美观，乘号不会变成加号，减号也不会变成除号，括号不会少半边耳朵。这位什么来着？哦，数学精灵。看他苍白的皮肤和脆弱的眼神，一定是得了神经衰弱了。史鹏鹏在心里暗暗嘀咕着。数学精灵西里克显然能够听得到史鹏鹏心里面说的话，他变得更加激动了。
2: 我要惩罚你，
0: 他非常严厉地说道，
2: 我要惩罚你数学永远不及格，无论你多么努力，踢球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在学数学，可数学也只能得59分。
0: 西里克放下这句狠话，就要钻回到数学书里面去了。第二集，飞镖事件二。现在由不得史鹏鹏不相信了，因为西里克的大半个身子已经回到了书里面，只剩下他愤怒的脸庞和紧紧握着的双手。他真的扎到了数学精灵的脚后跟，可是他可不想从今以后无论怎么样都生活在数学只能得59分的恐怖阴影里面。
1: 啊，等等，这不公平！
0: 他大声喊道。西里克愣了一下，又从数学书中跳了出来。他很讨厌别人说他不公平，因为数学是最公平的。
1: 我只是扎伤了你，我完全不知道你就住在书里面。而且就算是惩罚也不能就这样啊，我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对，我应该有选择惩罚的权利。
0: 史鹏鹏有些语无伦次了。西里克眉头皱了皱，脸上的表情变得奇怪起来，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他思索了一会儿，史鹏鹏还在不知所云的辩解，西里克忽然说：
3: 好吧，那我们来打个赌，如果你能在24小时之内去春天街3号找到一把钥匙，我将给你3重奖励。如果你找不到钥匙，那么就只能数学永远不及格。
1: 啊，3重奖励！
0: 史鹏鹏瞪大了眼睛，一瞬间类似哈利波特。

0: 里面的那种魔幻情节全都涌入了大脑。数学精灵的奖励一定是炫酷毙了的，从此考试无忧，作业全部用魔法棒一挥而就。
1: 嘿嘿，是的，三重奖励。
0: 西里克像是能听懂史鹏鹏的心思，他笑了一下，不过笑得很勉强。
1: 你将获得一次数学满分，两次代写作业，三次数学竞赛获奖的奖励。
0: 西里克的手在袍子里面挥动了一下，三个闪着荧光的数字就跳了出来，1、2、3，跳着落到了史鹏鹏的手心里。
1: 这就是三重奖励，每个数字代表一重奖励。如果你完成任务，拿出数字叫我，奖励就会相应实现。不过，如果你遇到困难，想要求助我的话，也可以把这几个数字拿出来。只不过，你用掉了求助，奖励就没有了。怎么样？你决定接受这个赌约吗？
2: 当然。
0: 史鹏鹏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还有什么能比得到这些奖励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太酷了！他把1、2、3紧紧握在掌心，这一定是他的了。找钥匙这样的事情再简单不过了，而且他的同学韩小可就住在春天街，只要打个车过去，很容易就找到了。
1: 很好。
0: 西里克点了点头。
1: 现在正好是中午12点，我们明天中午12点见。记住，只有24个小时。
0: 他忽然诡异地笑了笑，倏地钻回了数学书里。西里克就这样又神奇地消失了，好像根本没有出现过一样。不过地板上留下的一滴血证明它确实存在过。史鹏鹏看了看墙壁上的钟，正好12点。这么说，他和西里克的赌约已经正式开始了。史鹏鹏揣上钱就匆匆出门了，他想坐公交车去春天街。爸爸妈妈从小就教育他要懂得节省，能走路就不坐公交车，能坐公交车就绝不打车，既省钱又环保。可是今天他要坐的公交车好像和他较劲似的，好不容易等来的一辆里面已经塞满了人，像个密不透风的罐头盒子一样，无论怎么样都再也无法多挤进去一个人。史鹏鹏只好在公交车站台前吃着汽车尾气，又等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空一点的车子，史鹏鹏刚想上车，突然从身后杀出一个阿姨，她胳膊一拐就把史鹏鹏给挤到一边去了。这位阿姨还带了好几只活鸡上车，鸡扑棱扑棱的，鸡毛扑得到处飞。史鹏鹏的鼻子有点敏感，一受刺激就会引发鼻炎，弄不好还会发烧。
3: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西里克》第一部《奇怪的赌约》。
0: 第三集，飞镖事件三。
2: 啊，算了，还是打车去春天街吧。
0: 史鹏鹏想。他摸了摸口袋里面的几十块钱，已经足够来回的路费了，而且这样也能快点找到钥匙，还要在老妈回来之前做完作业呢。正想着，一辆红色的的士 就在石婆婆面前停了下来。
4: 小朋友，打车吗？
0: 的士司机摇下窗户问他，真是正合了史鹏鹏的心意。他一猫腰就钻进了计程车，车里开着空调，舒服极了。的士司机一脚油门，车子就向前飙出去了，把音乐扭到了很大的声音，开了好半天才问，
4: 小朋友，你去哪儿啊？
0: 史鹏鹏咕哝了一声，心想刚才上车的时候不是说了春天街吗？
4: 春天街，
0: 这司机好像不太熟悉路，不过都开出一段路了，懒得再换车了。仔细想了想韩小可家的住址，好像是在华兴路附近。这回的士司机哦了一声，继续向前开了。
5: 史鹏鹏悠闲地坐在出租车里，往椅背上舒舒服服地一靠，心想数学书里面竟然真的有精灵，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如果下周一把这件事告诉同学们，那一定是酷毙了。西里克的帽子也真是可笑啊，那么容易就被扎伤了脚后跟，也实在是可笑啊。想着想着，竟然晕晕乎乎地睡着了。
0: 也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的士司机的喊声，
4: 喂，小朋友，醒醒醒醒，下车了。
0: 史鹏鹏猛地醒了过来，左右看看，周边很熟悉，他来过韩小可家，这里就是春天街。可计程车上的计价器表盘上面的数字却让他吓了一跳，42元，这怎么可能呢？他记得韩小可家离他家可没有多远，打车只要十几块钱就能到了，上次走路过来也不过只走了十几分钟而已，可计价器上明明显示着42元。
2: 啊，叔叔，你弄错了吧？怎么这么贵？
0: 这时候史鹏鹏才注意到这个司机戴了一顶鸭舌帽，还戴了个墨镜，把帽檐儿压得低低的，样子有点吓人。
4: 哎，没有弄错，有一条路在维修，封路了，只能绕路了。
0: 的士司机催促着他快点给钱，史鹏鹏没有办法，只好慢吞吞地把口袋里的钱都翻了出来，只有39块。的士司机一把把他的钱全都拿了过去，差点把123那几个数字也抓了去，幸好史鹏鹏手疾眼快，又给抓了回来。那个的士司机嘴上还在说，
4: 哎，算了算了算了，就这些吧，看你是个小孩就少收你点。
0: 然后史鹏鹏就被赶下了出租车。史鹏鹏愤恨地想，他是遇到黑心司机了。可是还没等他看清楚这辆的士的车牌号码，车子已经嗖地跑开了，只留下身无分文的史鹏鹏孤零零地站在原地。史鹏鹏只能气愤地鄙视了一下那辆车的背影，心想今天可是够倒霉的，自从接到了拦路虎的电话就一直倒霉，先是惹恼了西里克，现在又被骗光了钱，还是快点找到春天街3号吧。韩小可的家他曾经来过2次，一次

0: 这不是很容易就找到了吗？多么简单的任务。
1: 第四集，飞镖事件四。
0: 包子店里正巧一位穿白色衣服的服务员阿姨端着包子走出来，石鹏鹏连忙跑过去说：
2: 阿姨，我是来拿钥匙的。
0: 服务员纳闷地看着史鹏鹏，没有理他，又去忙了。史鹏鹏撇了撇嘴，这阿姨还是做服务业的呢，态度一点儿也不友善，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去问。
2: 阿姨，西里克是不是放你们这儿一把钥匙呀？
0: 服务员觉得史鹏鹏怪怪的，不知道是小孩之间在玩什么奇怪的把戏。现在的小孩子可调皮呢，不过他可没时间陪着小孩子胡闹。
3: 你要买包子不？不买赶紧回家去，别在这闹。
0: 服务员阿姨瞪起了眼睛。
2: 阿姨，你仔细想想，西里克他让我到春天街三号拿一把钥匙，就是你们这里啊，钥匙有没有一把钥匙呀？
0: 史鹏鹏一着急，嗓门不自觉地大了起来。这一次服务员阿姨压根连看都懒得再看他了，只顾着低头忙自己的事情。还是旁边吃饭的一个老大爷耐心地跟史鹏鹏搭话：
4: 小朋友，你找春天街三号啊，可是这里是春园街三号。
0: 春园街三号，史鹏鹏愣住了，连忙仔细地瞅了瞅门牌，果然上面写的是春园街三号。春园街三号，怎么回事？这里难道不是春天街吗？怎么可能？是他记错了，太马虎了，还是这里忽然改了名字了？
2: 啊，这里什么时候改成春园街了？不是春天街吗？
0: 史鹏鹏惊讶地问。
4: 这里啊，一直都是春园街。
0: 老大爷笑呵呵地说。史鹏鹏觉得后脑勺一阵发冷，汗冒出来了。他这个臭记性可真是的，经常捡了芝麻丢西瓜，竟然连街道的名字也记错。以前老妈批评他的时候，他还不以为意，因为每次老爸也一样挨老妈的批评，他这叫有样学样。不过这一次真的是给自己惹麻烦了。
2: 哎，爷爷，那您知道春天街在哪里吗？
0: 史鹏鹏连忙问老大爷。老大爷慢悠悠地思考了一会儿，又摇了摇头。
4: 这附近没有春天街啊。
0: 史鹏鹏又一连问了好几个顾客，他们都纷纷摇头。看他们的样子，有的也不是住在春园街的，只是过来吃饭的，说不定对春园街一点儿都不熟呢。得去问问住在春园街街上的人，这附近一定会有春天街。春园街，春天街，听着多么相像，史鹏鹏想。史鹏鹏跑到前面的一个小胡同里，东张西望。胡同里面是一排老旧的二层小楼，住着很多户居民，可是门都关得紧紧的，只有一家的门虚掩着，看样子是有人在家。史鹏鹏哧溜一下跑去敲门。
2: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
0: 门里面稀稀疏疏地响了起来，声音很奇怪。史鹏鹏正纳闷，这是什么声音呢？忽然从门缝里窜出来一条大狗，身材狭长，跳起来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狂吠着冲向史鹏鹏扑上来。史鹏鹏吓坏了，扭头就跑，可那狗的速度太快了，身子一跃，爪子就搭到

了他的肩膀上。史鹏鹏情急之中，力量一下子变得大了起来，两只小胳膊抓住大狗的前腿，把它扭落在地上，急忙向前跑了两步，大狗又追了上来，扑住了他的小腿。史鹏鹏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慌忙抓起身边的几颗石子扔向大狗。大狗被砸中了脑门，低低地吠了一声，眼神变得更加凶狠了。史鹏鹏吓坏了。这时院子里面有人唤了一声，大狗忽然松开了嘴，史鹏鹏爬起来拼命向前跑，跑到胡同口回头看看，大狗没有跟上来。史鹏鹏这才惊觉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连忙快走几步逃离了危险地带。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4: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七里克》第一部《奇怪的赌约》。
5: 双臂发麻了，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在韩小可面前认输，只有强撑着。不过这样子下去根本不可能打到那只老鼠嘛，
6: 真的是太可恶了。
5: 史鹏鹏愤恨地想着，
6: 等抓住这只臭老鼠咬它好看。
7: 吃吃吃吃，
5: 那只老鼠知道史鹏鹏的心思一般，竟然在床底下叫了起来，好像在嘲笑史鹏鹏。真是太胆大妄为了，竟然如此公然挑衅。史鹏鹏热血沸腾了，他愤怒地拿起扫把在床底下狂挥，没有打到大头鼠，反而把一大堆的果皮纸屑扫了出来，中间还夹带着一张地图，脏兮兮的都是灰尘。
6: 咦，竟然有一张地图。
5: 史鹏鹏用指尖给它夹了起来，这地图有些年头了，纸张都泛了黄。

0: 头鼠又叫了起来，它公然从床底溜了出来。不过这次它没有再钻到沙发下面，而是大摇大摆的一下子就跳上了开着的窗子，小眼睛朝着屎蓬蓬叽里咕噜地转了转，然后一溜烟不见了踪影。韩小可急忙奔过去，把窗子紧紧地关上了。
1: 屎蓬蓬，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0: 韩小可一连声地道谢。屎蓬蓬很是汗颜，他没有抓住老鼠，不过大头鼠总算是被赶出去了。
2: 哼，可恶的老鼠，不要被我再看到。
0: 屎蓬蓬恨恨地想，不过他也长出了一口气，这会儿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很累了，累倒在了沙发上面休息，顺手翻了翻他刚从床底下找出来的地图。地图已经很老旧了，不过正是他们居住的这个城市的地图。有了地图，应该可以找到春天街三号了吧。韩小可笑盈盈地端着水一颠一颠地走了过来，除掉了老鼠大害，韩小可显得神采奕奕。
1: 屎蓬蓬，你在我家多玩一会儿吧，我这有新买来的漫画书。
2: 啊，有最新的海贼王吗？
0: 屎蓬蓬感兴趣起来，他很喜欢看漫画书，最喜欢的是海贼王、火影、柯南之类的，几乎每本必看。班级上的男同学也大都喜欢这些漫画，大家有了零钱，你攒一本我攒一本交换着看，有时候偷偷地藏在课本底下，上课的时候看得不亦乐乎。他眼睛还在地图上搜寻，城市可是够大的，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面找到一个街道的名字，简直像大海捞针一样。
1: 当然有。
0: 韩小可跳了起来，一蹦一跳地跑到书房去了。屎蓬蓬搜索着地图，忽然他看到地图上有一个小红点儿，好像谁用圆珠笔画过，那条街上面写了三个字，春天街。屎蓬蓬高兴得差点蹦起来，真是太巧了，竟然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他找到春天街了。他急匆匆地揣着地图就想走，刚巧韩小可从书房拿了海贼王出来，兴冲冲地把书递给屎蓬蓬。
1: 喏，给你看吧。
0: 屎蓬蓬看到漫画书又有点动心了，他想反正现在是找到地图了，春天街三号一定很快就能找到，那么看一会儿漫画书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时间还多的是嘛。就这样，屎蓬蓬和韩小可坐在沙发上，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72回。书接上文，咱正说到冈山散将裴三公子裴元庆的家眷，老爹、哥哥、嫂子都跟着一起离开了瓦岗山。等见着徐茂公和魏征，这老哥俩是苦苦相劝，希望他们父子投唐，但是老将裴仁基直晃脑袋，说我现在老糊涂了，闹的呀也分不出真的假的，好的坏的，香的臭的，怎么办呢？我们爷们商量好了，打算暂时回归原籍故土，到老家倒马关去，到家乡里看看乡亲们，仔细观察观察，如果诚如军师所言，李渊果然是明君，哎，咱们再商量，如果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好，我就务农为业，乐守田园，了此一生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各有志，一人一个活法。人家父子下定决心了，也不能勉强。三爷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呢，将来咱别断了联系，我们哥俩是肯定投唐了，就此咱就分手吧，后会有期。洒泪分别。裴家父子回了倒马关，奔原籍故土，徐茂公和魏征起身是赶奔长安。哎，打这儿走了之后，后头没有追兵了，谁也没撵他们，顺顺当当来到长安，到招贤馆一报名啊，可把李渊给乐坏了。现在李渊已经定都在长安，国号大唐朝，他算唐朝的开国皇帝，真正是礼贤下士，特别是有李世民辅佐，哎，朝纲振兴啊是蓬蓬勃勃，一片向上之心。再看长安城又繁华又热闹，老百姓是人心所向啊，看来他们哥俩是来对了。那李渊一看两个人来了，如获至宝，加封显官，给予重用，破格提拔，自不必说。翻回头再说色狼李密，像那个李密痛定思痛，你不想吸收吸收教训呢？为什么瓦岗山落得这步田地？为什么大伙离你而去？到了现在他被这个色字给迷住了，什么他都不想了，有个小美娘他就心满意足了，哎，谁爱走谁走。因此还是一头扎进内宫，不理朝政。单说这一天，就听见瓦岗山的外边炮号连天，来了20万军兵，

把瓦岗山围了个风雨不透。报事的军兵到里头禀报永三郎王伯党，那边说怎么禀报给他呀，别的人都走了，就是王伯党还没走啊。这个人很重感情，跟李密不分彼此，越是在难中他越不忍心离去，那不成了落井下石了吗？要怎么说永三郎王伯党是极重感情的人呢？明明反李密，明明不愿意在瓦岗山待着，眼见这形势更不忍心离去了。现在元帅也没了，军师也没了，五虎上将也散了，因此李密加封他兵马大元帅，掌握瓦岗山的军权。王伯党啊，一听说大兵围困瓦岗山，他就问什么人领兵前来。惠元帅，来者非别，正是秦王李世民和赵王李元霸，统兵200,000要雪平瓦岗山。加紧防范，不得有。是。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准备弓箭、防城之物，不必细说。王伯党一咬牙呀，心说李密李密呀，现在是大祸临头了，恐怕你也算没得头了。李元霸和李世民这一来还用问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不扫平瓦岗山，他们绝不能收兵撤退啊。现在瓦岗山上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掐吧掐吧，算计算计，不超过5000人，怎么能抵挡得了200,000铁甲军呢？再看看我们手下这几个人，哪一个是李元霸的对手啊？不笑话一样吗？可是到了现在，王伯党只有把心一横了，为李密尽忠啊。尽管这样，他要跟李密说道说道，不把话说开了不算朋友。王伯党一口气喝了1斤白酒，酒助英雄胆，挎着宝剑，带着亲兵，怒冲冲赶奔内宫。哎，一看宫门紧闭，几名宫娥才女在外头值班，一看来了外人了，赶紧过去拦住。啊，将军留步，将军你御下何往？去你娘的，我是王伯党，你们不认得吗？我要见王爷啊。王爷尚未起床，正跟新人休息，将军你躲开。王伯党心说什么时候了，还搂着老娘们睡觉呢，你李密没出息到顶了，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这王伯党借着这个酒劲儿，咣咣两脚把门给踢开了，稀里哗啦这一响，惊动了李密跟萧美娘。这李密赶紧披衣而起，蹬着拖鞋到地上，谁呀？这是谁如此无礼？我。李密一看是王伯党，再一瞅王伯党怒发冲冠，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他有点害怕呀，急忙笑脸相迎，兄弟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待着你的吧。我说李密啊，大哥，大祸临头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还有闲心沉迷于酒色之中吗？啊，兄弟，这话什么意思？大哥呀，现在李元霸、李世民统精兵200,000，已经包围了咱们瓦岗山呐。大战在即，你说应该怎么办吧？啊！这回李密清醒了，吓得倒吸。

0: 一口冷气能有一分钟没上来气儿。
1: 好半天呢，他才缓过这口气儿来。
2: 怎么，
0: 李元霸、李世民，他又来了？
2: 对，
0: 王爷，你说怎么御敌吧？大战在即，怎么个打法吧？
2: 哎呀，兄弟啊，你是元帅呀、啊，大主意得你拿呀，还用问吗？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只好用兵把他们打退。王爷，你知道咱们瓦岗山还剩下多少人马吗？
2: 不清楚。
0: 你看看，你是一国之君，一家之主，有多少军队你都不清楚。我实话跟你说吧，连男带女，连老带少，也不超过5000人。能打仗的，有战斗力的，也不超过3000人。人家来多少你知道吗？兵有20万，大将数百员。我们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啊。现在就这个形势，要不就不打，要不就打，打也得败呀、啊、这是输定的事儿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兄弟，凭你的意思，仗不能打，那我们就投。
0: 住口！李密，你个软蛋包，莫非你想投降不成？
2: 那兄弟，你说那怎么办？打又打不过人家，事到现在进退两难，我心已乱。
0: 哦，你也知道害怕，你也知道后悔了。王爷，我这个人是宁死不屈啊，既然你要叫我掌握军权，对方来20万我不怕，来200万我也不在乎，充其量顶着头就打败仗呗，实在不行了，我为国尽忠，我为你而死呗，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宁愿战死，也不能倒戈投降。
2: 好，兄弟，我赞成你的做法，你够个男子汉大丈夫，要那么的，你就领兵建仗，
0: 说的轻巧。我要想开兵建仗可以，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2: 啊，说，慢说，一个要求，百个要求，千个要求，凡是要求我就答应。
0: 别说的那么轻巧。我说大哥，并非我逼你啊，咱倒霉倒到这个萧美娘身上了，要没有她，冈山何至于有今天？要没有他，岂能散将？没有他，弟兄们岂能离心离德呀？看来他是个罪魁祸首啊！哥哥，让我出兵不难，让我玩命也可以，你必须降旨，先把这女人给我干掉。只有把她干掉，弟兄们

唐兵放箭如骤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200来人禁得住射吗？时间不大就死个不得理儿了。王伯当这身上也中了6、7支箭呢，在那封建年代，那都封建落后，那人的武器除了刀枪就是刀枪，弓箭那就算利器呀、啊，那就了不起。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那玩意儿速度快，射射就够呛。王伯当一看不行了，怕李密受伤，赶紧君臣从马上跳下来，王伯当把李密压在身底下，用身子挡箭。虽然他有盔甲护身，那玩意儿也不行啊，架不住三愣透甲锥呀、啊。王伯当这个身上就不知挨了多少箭，李密就在王伯当身子底下紧闭双眼，紧咬牙关，在这等死。射了好一阵，最后李世民把手一举，停，不射了。又等了一会儿，开始搜山，看看还有活的没有。等他们来到断迷涧山沟里，挨个检查，这200多人都变成刺猬了，无一生存。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着了王伯当。再看王伯当那后背上密密麻麻呀，起码他个人就挨了200-300箭，都射楼了，跟筛子差不多少，早已绝气身亡。把王伯当周下去，再往下边看这李密，再看李密脸都发青，是七窍流血，虽然他身上没着箭，但是被王伯当是活活的压死。当然王伯当是好心，为了保护他，但是王伯当身躯高大，这一压在底下那么长时间没动，李密是又惊又怕，在家这一闷，所以活活的压死了。李世民看着点了点头，王伯当真盖世豪杰也。别看没投降，正人君子人人可敬啊，因此李世民对王伯当十分崇敬，传下令去给他们君臣准备棺椁，建起下来，脸身上洗干净包扎好了，装到棺椁之中，就埋在断密涧，立下碑，刻下碑文，做永久纪念。另外还找了俩人，每月给发工资，让这俩人打扫坟墓，初一十五降香以祭英灵。李世民全安排好了，就这样占领了瓦岗山，还得的那胜利品堆积如山呢、啊，把那宫殿全都扒掉，房屋全都毁了，以防他人占山为王。那么老弱病残者全都倒地投降了，李世民一概赦免无罪。就在瓦岗山驻兵2月挂灵，一切后事全处理完了，瓦岗山周围的州县也全归附了大唐，老百姓过得也挺安生。他管的是隋朝呢，是唐朝呢，哎，谁得过就跟谁呗，谁好就随谁呗。看来大唐朝比大隋朝要强得多，所以老百姓心也就踏实了。李世民一看一切就绪，这才奏凯班师回京复职。在这儿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们回师的时候正好是6月3伏的时候，这天呢老阴天，老下雨，有时候雷雨大风，咕隆隆的雷声不绝呀、啊，走起路来十分艰难。单说这李元霸那么高的本事啊，他有个忌讳，忌讳什么呢？就怕打雷。他从小呢

会儿，一听这雷声，他就钻到他奶奶被窝里去，一听这雷声就钻他的娘被窝里去，多的雷声过去了他才出来。你说这个人怕什么的都有，有怕拉拉蛄的，有怕毛毛虫的，有怕蛇的，有怕耗子的。这李元霸呢，那么高的本事，什么都不怕，就怕打雷。到这么大了，这毛病也没改。哎，正好遇上这天气。这一天起队的时候，本来是亮瓦青天，走到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刹那之间是烟云密布，紧跟着雷声大作，咔啦，咕噜咕噜噜，瓢泼大雨，电闪雷鸣。你说上哪儿安身去？把这李元霸给吓的，哥，我怕。哎呀，李世民一笑，四弟呀、啊，你怕什么呢？打雷有什么可怕的啊？别怕，有哥哥在你身边。哥，我怕啊的要命。李世民呢，为了给他鼓劲儿，兄弟，你胯下马掌中锤，打遍天下都没对手，你怕什么？就雷神电母也惧你三分，你越怕越有鬼，你不怕就没事了，你那么高的本事你怕什么？说的也对，那啊我就啊不怕。这李元霸嘴那么说，心里还胆战心惊。他们往前走了不到半里地，雷声更大了，咕噜咕噜。这李元霸来劲儿了，心说话，我怕啥？雷神电母也怕我，我这锤打遍天下啊没对手，我光打人呐、啊，连神我照样打。他这一击，把掌中的双锤扔出去了，往空中扔，那意思打雷神电母。叫你看看，我李元霸的功夫怎么样？去你娘的！您说他傻不傻？那能打得着吗？雷神电母在哪儿呢？他抛在空中，一则下雨，二一则扔的也不算太高。扔完之后，他扬着脸看看打着没打着，雷神电母在什么地方呢？哪知这锤落下来了。那锤那么老沉，翻着个一落下来，李元霸没看清，其中有一柄锤正砸到脑门子上，啪！可叹李元霸那么高的本事，那么大的英雄，自己把自己给锤死了，吭哧，死尸栽于马下。等李世民到了近前一看，兄弟已经绝气身亡。李世民抱着尸身放声大哭啊！最后李世民也想了，时也运也命也，这就是命中注定，谁也更改不了啊。那马上命人吧，准备棺椁，把兄弟装殓起来，把锤捡回来，战马拉着，哭了一路回到长安。李渊听说儿子死了，失去了左膀右臂，伤心的不得了，找僧道超度，最后远台深埋，修坟立墓，咱自不必说。书说的现在啊，你想头条好汉李渊霸，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熊阔海、武云昭、武天锡等等等等等，陆续都不在了。这13条好汉就剩下几个人，大部分怎么死？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睁眼一看，在床前站着个大姑娘，正是前者向自己求婚那位石金辉石的姑娘。花木兰是又高兴又感到意外，心说我不是在做梦啊，怎么迷迷糊糊遇上了铁三钢，昏昏沉沉又遇上了石金辉，莫非这是真的不成？石金辉一看花木兰醒过来了，心里这高兴啊，花将军你觉着怎么样？
4: 好多了，
3: 姑娘，这是真的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花木兰苦笑了一下，我总以为着我是在梦中。
4: 哦，
3: 那是你劳累过度，受伤太重，引起来的幻觉。实质这都是真的。你的舅父他在何处？
4: 就在外边呢，
3: 我舅父洗洗手这就来。正说着，李汉生老汉从外边一边擦手一边往里走，往床边看了看，
4: 哎呀，真是花将军，怎么这么巧啊，在这儿又碰上了。金辉，你从哪儿把花将军背来的？
3: 是这么回事。石金辉讲述了一遍，花木兰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爷儿俩啊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究竟这是什么地方呢？
4: 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表两家的事儿。
3: 那么究竟这爷儿俩从哪儿来呢？
4: 在前文书咱说，他跟花木兰同住到二合殿，还发生了一场误会，后来经李老汉从中打圆场，误会消除了。姑娘石金辉对花木兰非常爱慕，就有心以身相许，结果遭到花木兰的拒绝。为这事儿，姑娘的心里十分不痛快，后来难舍难离，暗中送花木兰在庄村口遇上了突厥兵，他才助花木兰一臂之力，铲除了那个汉奸葛二，又帮助花木兰打死了巴里敦和库尔班。铁三钢后来也赶到了，一划了把这100多突厥官兵全都给消灭了。后来花木兰走了，把这姑娘就撇在村头。石金辉暗咬银牙呀，心说这小白脸儿都是无情的人，我对你如此痴情，难道你就一点儿也不理解吗？我为什么冒险救你？我为什么来送你？你就不明白吗？可他连闻也不闻，问也不问，扭头。这突厥人死了这么多，能白死吗？ 一旦发现了尸体，就得把这个小小的村庄整个给它屠了，就得把本地夷为平地。你给乡亲们惹了大祸了。石金辉也有点傻了，舅舅，那你说怎么办？快点召集乡亲们，我有话说。这李汉生啊，还真有主意，把本地的老百姓啊全招呼出来了，跟大伙讲，要想免除大祸，各位都辛苦点，在庄村外头挖个大坑，赶紧把这些死尸全都掩埋，把血迹打扫干净，突厥兵发现不了，这本地就能平安无事。谁不为自己着想？大伙儿一听也对，各拿锹镐，大家动手挖了挺大个坑，把这100多具尸体给掩埋了，连水冲沙子眼，把血迹全打扫干净了，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痕迹，大家这才回家。可人家是本地人，能回家呀？李汉生跟石金辉能在这儿住吗？这爷俩一看，咱挪个地方不？算完了店钱，爷俩起身了。哪儿去？还得继续寻找石金辉的哥哥石金禄。就听说石金禄在附近一带，究竟改没改名字，在哪个村子住，这样不知道啊。瞎猫碰死耗子，就得一点一点碰，太不容易了。一日两，两日三，他们就走到长城里边，这此地叫密林县。当初不打仗的时候啊，这是个边塞重镇，有时候突厥人可以进城到这块做一些买卖，双方进行贸易，本地设立个巡检司。自从战争打起来之后，县官也跑了，巡检司也没了，这个地方也成了三不管。胆小的老百姓，有投奔的都跑了，无处投奔的，胆比较大的仍然住在县城。现在这个县多好，连城门都没了，谁爱来谁就来呀，要不怎么叫三不管呢？李汉生带着石金辉爷儿俩就进了这县城了。到县城一想，咱得找个地方住啊，除了住店别的门路没有。您还别说，这县城里还真就有一家店房，到现在这店还真开着，不过买卖不太好，住店的人不太多。他们这一来，伙计非常高兴，老爷子您说吧，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正房厢房房子有的是，随您便挑啊，给钱就行。后来这爷俩包了个跨院，老头住上房，姑娘住厢房。一半时他们还离不开这个地方，还得找石金禄呢，实在找不着再说呗。一晃住了几天，爷俩把钱花没了。哎呀，没有钱，人心里可就没底了。李汉生老汉是低头不语，石金辉长吁短叹呐。常言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是一点儿都不假。那么凭着他们爷俩的能耐，要说偷现成，但是不干那个缺德事儿；要说抢现成，凭他俩的武艺，吃饭还成问题吗？

不能干。违法的事情是绝不能干。把武术撂在地下换钱也不是不可。李汉生又一想，不行，我学艺那天老师就说过，绝不行拿把式换钱花，那是串江湖的，是吃那口饭的，那讲不了了。我不能干那种事儿。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也不能瞪眼饿死啊，怎么办呢？李汉生前思后想，后来把包打开了，往里边一看，眼睛一亮。原来他这包里头包着一件好东西，是一把宝刀。李汉生从来舍不得使啊，这把刀的名字叫七星刀。当年学艺的时候，老师留给自己的纪念品呢，别的都舍得扔掉，唯独这把刀保存至今。不过这把刀尺寸不太长，从刀尖到刀把1尺8寸，宽像手掌差不多少，吹毛利刃呐。要说这个刀能比上什么什么宝刀宝剑，那比不了，比一般的钢刀要强得多，也可以叫宝刀。哎呀，李汉生一想，就剩这么一件值钱的玩意儿了，这要是识货的，卖100两银子不成问题。不过兵荒马乱的，就怕遇不上十家呀，最少呢，我也得卖60两银子。要真能把刀卖出去，我们爷儿俩呀，还能活个3个月5个月的。可事到现在就得忍痛割爱，舍不得不行。老头把牙关一咬，跟姑娘说：“把刀卖了吧。”石金辉也有点不舍呀。把刀拿过来，摁崩簧拽出来，看了看，真是爱不释手。最后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李汉生带着石金辉，用布包着这把刀来的街上。这个县城也不是没人呐，不过呢，没有太平年月人那么多。没有那么兴旺，但是呢，吃完了早饭之后，做买卖的、溜达的、办事的还是有人的。他们到了十字街，找了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站住了，往身后一看是个当铺，这当铺早就关张了，上头有大岁在这叫卖：“卖宝刀啊，卖宝刀嘞，有识货的没有？别错过这个机会啊，请看看这把刀吧，不买也没关系，看看不要钱。卖宝刀了，你看这一吆喝呀，那就强多了。有几个站住不走了，别的人感觉到新鲜，越凑人越多，时间不大就围拢了30来人。从中有两个庄稼人打扮的，蹲下了。这刀卖啊，就卖这口刀，拿我看看。这人把刀拿过来，拽半天没拽出来。李汉生一看，这是外行，你不摁崩簧能拽得出来吗？李汉生把刀接过来，让他看着，一摁崩簧，这刀自己就蹦出来了。但见寒光闪烁，这俩庄稼人把脑袋一拨了，呵，真够亮的啊，都有点晃眼。把刀撤出来，就要摸这刀刃，被李汉生给拦住：“别别别别，二位小心，这刀吹毛利刃，手指头一碰就掉了，你们可小心点啊！”“那么快啊？”“不要。”李汉生一听这话都新鲜，买刀不快，要他干什么？还得耐着性子问：“二位啊，你们有成？”

心买卖，废话不成心搭个这话干什么呢？你要多少钱吧？哎，一口价，这个数。他伸了个大手指头，伸了个小手指头，这谁都懂，这是个六字儿。这俩人一看，六个老钱呢啊！李汉生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六个老钱买烧饼呢，只好苦笑了一下，不对，纹银60两，60两。这俩庄稼人站起来了，实不相瞒，六个老钱我们都不要，要说三个老钱嘛，还有个商量。李汉生一听，玩钱，这不是买东西，这怄气呢，这是。这二位站起来了，嘟嘟囔囔，算了，那么快的刀要它干什么？咱们反正一个切西瓜，有个刃儿就行呗，回家弄个铁片凑合凑合，得。哎呀，李汉生心说：“货到地头死，这话一点儿都不假呀！无知之人有的是，别生这个气了，就在这忍着。哎，时间不大，从那边来俩人儿，这俩人都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头前这个黑脸儿，后边这个黄脸儿。”一瞅这二位就不是好东西，

只小狗叫。马天刚在旁边一看，哎呀，好厉害的妞啊，竟敢打伤我兄弟，休走接拳！他跳起来就是一拳。姑娘抽身撤步，晃动双掌，跟他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姑娘下边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抬起右腿来，穿到他双腿中间，脚尖往旁边一歪歪，挂住他左脚的脚后跟，往怀里一蹬，左边这个腿抬起来蹬他的鹰面骨。这种腿是非常难练，但是非常厉害。嗖啪咔，这下坏了，把马天刚的鹰面骨给踹折了。这小子喊了一声，就跪在地上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瞪大眼睛，吸口冷气。喂呀，没想到这个姑娘这么厉害！但是看热闹的人心里高兴，打得好，打得过瘾。像这种害群之马，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可这姑娘是哪儿来的呢？真是女中的英雄。安下老百姓怎么想不出？但说马氏弟兄，一个左肋折了两根肋条，一个左腿鹰面骨折了。这俩小子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亏。当着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们是肉烂嘴不烂，用手点指这爷俩，哈哈好，好嘞！你们竟敢把二爷爷给打了，我要你们的命，叫你们插翅难飞！小五啊，快快找人去！其实那小五早就去找人去了，时间不大，找了50-60。这些人都是本地的无赖、流氓、歪毛淘气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就指着马氏弟兄养活他们。他们一看主人受伤，能干吗？一个个撸胳膊挽，是这乐呀，比哭都难看。好，哈哈哈。既然二位侠客爷出头解围，我们非常感谢。就这样了，咱们后会有期。孩子们，撤！抬着死尸，架着商号，这帮人跑了。两位侠客在这碾然微笑，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老朋友多悬，这要不是遇上我们，恐怕你们爷儿俩离不开县城啊。这时候赵大侠眼睛一亮，老朋友你叫李什么？李汉生。这个姑娘我外甥女，叫石金辉。哦，刚才听你说你们到这儿找个什么人？找石金禄，就是我外甥子，丫头的亲哥哥。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那么你们住的什么地方？就住的店里头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这样吧，如果你们爷儿俩不嫌弃，跟着我们去办事儿，办完了到我们家吧。我们家宽房子大屋，多几口人吃饭不成问题。另外，我们是本地人，对本地的情况也比较熟悉，还可以帮忙替你们找一找。万一周济他们兄妹团聚，岂不做件好事？如果你们二位相信的话，就到我家吧，怎么样？对呀，哥哥说的对。我说老朋友，就别推辞了，

0: 因为爱惜你们爷儿俩是英雄，我哥哥才做出这种决定。李汉生一听，真遇上好人了，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跟姑娘一商议，姑娘也同意。就这样，爷儿俩点了头了。书说简短，他们跟着离开县城，找着铁匠把货取出来，回到两位侠客的家。他这个家叫碧云山庄，哎，这地方可够大的。等进了山庄一看呢，靠着井东头还有一座特大的店房，叫赵家老店。哦，开店的，门前还带饭馆的。就这样到了老赵家家了，前面是买卖，后头是住宅。这哥俩回到屋里之后，先告诉老伴儿来客人了。闹了半天，他们亲哥俩娶了亲姐儿俩，这姐儿俩姓孙，一个叫孙月花，一个叫孙月娇。别看年近半百了，显着可挺潇洒，干净利索，走起道来快如风。闹了半天，这姐儿俩也全是江湖的高手，手底下的功夫相当出众啊，乐着就接出来了。一看见石金辉，这姐儿俩就喜欢的不得了，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姐儿俩一笑，趴着耳边嘀咕了一阵儿，然后又把赵氏双侠叫到旁边，也嘀咕了一阵儿。把李汉生爷儿俩给嘀咕毛了，不知道人家商量什么。等人商量了好一会儿，转回身回来了。赵大侠一乐，我说李老汉，我有一言出口，我希望你点头答应。哦，恩公，什么事儿您说吧。好，既然你不挑理，就听我道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他妈个打击也杀不出去。就见欧江春手起刀落，气球咔嚓，哎呦哎呦，噗噗噗噗。七宝刀一晃，腐尸就是一片。南侠的宝剑一晃，人头翻滚。柳青智化，铁面金刚沙龙、丁兆慧全豁出去了。打得正在激烈的时候，智化突然想起件事儿来，哟，不好！一边打着，他跟北侠和南侠一边说：“展老爷，老哥哥，你们能不能顶得住？”“
1: 哎呀，没关系，这点人马就是攒鸡毛凑胆子，算个什么？”
0: 老哥哥，你们要能顶得住，我可要去办点事儿。
1: 哟，这紧急关头，你怎么要溜啊？
0: 我不是溜，我去办一件特殊的事儿。你们记住，咱们到陈启旺不见不散，明天天亮咱在那儿见面。您说打着仗呢，哪有功夫问智化你干什么去，你打算怎么办，没那个时间。但是大家都知道，智化想到的事儿都是与全局有关系的，所以呢就让智化走了。这帮人一边打着一边往前冲，至于他们怎么出飞云关，咱暂时先不提，话分两头，单表智化。他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他想起钟雄家属的事儿。这个家属关系重大呀，要想收钟雄，事先得把家属工作做好。经过这场混战，得保证人家家族一个受伤的没有。假如说钟雄的儿女在乱军之中出了危险，钟雄的妻子在混乱之中出了生命的危险，要想收钟雄，势比登天。你别把这个家属小瞧了，这扯心连肺啊。智化一想，这么大个战场，一会儿军队就开到了，几万人滚在一起，什么事儿不能出现？一旦在混战之中钟雄的家族出了事儿，再收人家拿什么话说？所以智化想的这事儿都是关键的大事啊。他撒脚如飞，一转身跑进内宅。这阵人们都知道智化他们是卧底来的了，哎呦，把北侠和智化那都恨得叮叮的，没想到他又回来了。这些人是怒目而视啊，咬牙切齿。智化不理会，一推门进了内宅。钟雄的媳妇儿姜氏正哭呢，眼睛都哭肿了，也过不下去了，听说丈夫被人家绑架走了。夫人连捶胸带跺足，屋里头是桌子朝天，板凳朝地，茶碗都摔碎了。仆人仆妇婆子老妈所有的佣人跪了一片，正在这劝。哎，正这时候智化来了。这些当仆人的一看，耶，我这小子怎么来了？他不是反叛吗？听说把元帅给架走了，他怎么又回来了？人们都吃惊的望着智化。智化来到嫂夫人的界近，撩衣服跪倒了。蒙嫂，不必难过，小弟智化在此。夫人止住悲伤，这么一看呢，可气坏了。智化，你还有脸回来？你给我滚！你把我的丈夫绑架到什么地方去了？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

0: 可惜我们大帅对你们的一片心呐、啊。实话呀，不用问，你是不是觉着没杀了我们，于心不甘呢、啊？既然如此，你就动手，我愿意死在你的面前。
1: 姜氏说到这儿，又哭又喊。在这种场合，贺妖狐就得耐着性子在这解劝。蒙嫂，您先别哭，您听我说，如果我真是反叛，我真是我哥哥的仇人，我绝不能回来呀。另外嫂嫂，他倒反朝廷，自立为王，这是国家的反叛呢、啊、早晚他倒反朝廷，自立为王，这是国家的反叛呢、啊、早晚天兵一到，他好得了吗？不但他保不住性命，连嫂嫂在我那侄儿侄女老中介老将军的宗族全都得抄斩，连祖坟都得刨了啊。嫂子，不错，我们是奉命前来卧底，我们是来破君山的，但是对我哥哥对您我们没有坏心，今天晚间我们把他带走，是把他保护起来，只要我哥哥愿意投降归顺，我们保他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皇上绝不能杀他，保证你们一家子的安全。不但如此，君山上不管谁要投降归顺，我们全都欢迎，一个个都能蒋功折罪，你们一家人还能团聚呀、啊！嫂嫂，您别说别的了，小弟来接您来了。这话呀，那真能说，要讲就讲道理，比蒋平还能讲，啪啪啪啪一番道理掰开揉碎这么一说，哎，姜氏不哭了。话是开心锁，姜氏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又半信半疑。兄弟，你说的是实话，嫂子，我要欺骗您，苍天不佑，让我临危死在乱刀之下，严重了，那你就快起来吧。这话这才起来，哎，姜夫人这个敌意这才打消了。那么我问你，你打算把你哥哥嫁到什么地方？ 把我哥哥保护起来，不是到了后山陈启旺，就是暂时请他到武昌三镇。
0: 哦，那我们呢？
1: 打算把你们也带着走。嫂嫂，赶紧套车吧，带着金银细软跟着我走，将来你们一家人一定能团聚。
0: 哎，这话呀，我不打算走了。
1: 为什么？
0: 剩我一个人，死活都没有关系
1: 啊。嫂子，我那侄女和侄子呢？
0: 嗨，别提了，山上这一乱，我也没有主意了，我怕你们是坏人再给我们断了根，所以我派人把俩孩子背走了。
1: 哎呦，这话一跺脚，这可不好办了。你说我就是为接孩子来的，这孩子要出了事儿，忠雄肯定不能投降。为什么呢？那儿女扯心连肺啊，那当父母的对这件事儿是最重视不过。嫂子，你把这俩孩子托付给什么人了？
0: 哎，多年的俩家人，一个叫吴果南，一个叫吴国北，
1: 走了多半天了，
0: 大约有一顿饭的功夫，
1: 奔哪儿走的？
0: 在后山走的。
1: 哎呀，嫂子，您先保重，其实您不走也不会有事儿，带小弟前去追赶，把他们追回来。这话不敢耽误了，起身行，够奔君山的后山追赶钟林和亚南。其实姜夫人说的都是真的，你说谁家摊了事儿了能不做一点准备？刚才在混乱之中

0: 夫人除了哭着急之外，就想到俩孩子的身上，当老人的死就死吧，主要给孩子留条活路，所以就把两个心腹的家人吴国南吴国伟叫到眼前，把丫头孩子托付给他们了，包了个包，里头都是金银细软金条金砖呐、啊，让吴国南在身上背着，还准备了一匹马让姑娘骑着，这么样四个人在后山走的。但是夫人呢，光顾着急了，在人选方面没选那么恰当。这吴国南吴国北是亲哥俩，差着30岁，一父二母所生。吴国南今年60挂零了，老头忠厚老实，他这兄弟30多岁，吴国北，这吴国北不是东西，他呢还负责保护姑娘，牵着匹马，姑娘亚楠呢骑到上头，老头领着钟林在头前，有时候钟林走不动他就背着他。这后山是山岭重叠呀，全被大雪覆盖，今儿30晚上仍然是北风烟雪，那个风吹的脸是跟刀拉的一样那么疼，脚下非常发滑，走出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到了螺丝岭。您听这名多缺德，他们走到大岭的半截腰，下面云雾缭绕，是万丈深渊，转过螺丝岭再往前走一段路，翻过一架山就好走了，也就离开君山的管辖地界了。没有人啊，吴国北紧走两步来到他哥哥的面前，哥哥歇一会儿，我走不动了。老头也累了，吴国南靠着背风的地方，少爷你先坐一会儿。这钟林挨着他坐下了，吴国北看看左右没人，一拉他哥哥拽到没人的地方，哥俩咬耳朵，
1: 什么事儿兄弟？
0: 哥哥，咱们打算把这孩子送到哪儿去？
1: 夫人不是说了吗？
0: 送回原籍呀、啊，到湖南醴陵郡呢、啊。哎呀，哥哥，咱管得着吗？现在天下大乱呐、啊，人心都不一样了。我看咱哥俩这脑筋应当活动点。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金银财宝都在咱哥俩手上呢，这俩小孩往山涧里头一推，咱就完了。咱哥俩把这财产一分呢，咱就发了财了。您看。
2: 还没等着吴国北说完了，啪，
0: 吴国南就给他来个嘴巴，呸，
2: 你说这话你缺德不？哎，吃人饭你不拉人屎，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儿，咱们老五家哪辈缺德了，激出你这么个败家子儿，你缺德带冒烟儿。哎，主人对咱们可不错呀，人家家刚出了事。

0: 是那组人，我就不来救孩子，我就不管你了。挺冷的，咱们到上边再谈。吴果男也没办法了，就这样帮着把飞抓系到钟林这腰上，智化把孩子拎上去，又用同样的办法把吴果男也拎上去。到了上边，钟林把小手一张，搂住智化，眼泪掉下来，叔叔，我爹在哪儿呢？我娘怎么样？孩儿啊，别哭，都挺好，天一亮你们一家人就能见面了。跟吴果男又解释半天，说刚才我见着夫人了，已经把夫人说通，现在你带着孩子赶奔陈启旺，别忘了在这往前走一拐弯，过了五棵松盘龙岭，前头有一户人家，那就叫陈启旺。智化说完了又问说，亚楠在什么地方呢？
1: 嘿嘿，别提喽，别看我兄弟吴国北，我们是骨肉，但是这小子是个狼崽子，他把我们两个人蹬到山涧里，把姑娘拐着跑了
0: 啊！智化大惊失色呀，你看这小男孩还好办，唯独这女孩子十五六了，这要落到歹人的手里头，简直是不可想象。那要出了事儿，钟雄就更不能投降了。智化问明方向，把衣服一撩就追下去。咱们单说吴国北，拉着这匹马，驮着姑娘亚楠，这亚楠哭的，拼命的呼救。吴国北呢，怕遇上人出麻烦，把姑娘的嘴给堵上了。好不容易过了螺丝岭，前面这个地就好走了。他一看呢，旁边有片树林，他牵着马进了树林了，把马的丝缰拴到树上，他把手吹了口气，搓了搓，跺了跺脚，把身上的血抖了下去了，在腰里头一伸手，把那包袱解开，这玩意沉甸甸的真压手啊，打开一看，那真是金光夺目，除了金条就是金砖，要不就是财宝。这小子一算计，如果变卖成银子，大概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我就成富翁了，又白得个姑娘，这玩意可不错呀。哎呀，等到天亮就许能遇上行人，这亚楠连哭带喊的不好办呢，我呀得把他说服了。想到这儿，他过来了，嬉皮艳脸的就劝这亚楠：小姐呀，别哭，你只要听我的话，我把你嘴里堵那东西我就掏出来，绳我也给你解开，但是有一样，你要一喊一闹，我告诉你，这不是在你父母的面前，这是在我面前，我可要你的命。说着在靴子腰里头拽出一把小刀来，在亚楠的面前晃了两晃，我这人说得出来可干得出来，听没有？你不兴哭不兴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我就是你丈夫，你就是我媳妇，听没有？哎呦，把姑娘臊的，想喊又喊不出来。吴国北说的这就起了坏心，笨姑娘就扑过去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鹤妖狐智化就赶到了。智音的眼睛也好使唤，往树林里搭了一眼，看得清楚，虽然说没有灯光，这雪地它反光啊。智化喊了一声：呆，狂徒休有猖狂，智化到了。把吴国北吓得一哆嗦，心说怎么那么倒霉，怎么智化追来了？他一回头，智化到了眼前了，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小子蹬了一溜滚，小短刀也撒了手了。智化过去把他就给踩住了，抽出他裤腰带把他捆上了，然后 把亚南的

0: 绳解开，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亚楠一看是智大叔，可见着亲人了，放声痛哭。智化解劝再三，说你别难过，现在跟叔叔我就走，到陈启旺你们一家人团聚。这姑娘害臊了，断断续续吞吞吐吐，就把吴国伟这小子说的不是人话，办的这些事情讲了一遍。智化可气坏了，一想这小子是个畜生，留着他干什么，带着也不方便，在地下一伸手把他那把小刀拿起来，衣服给他撕下来。吴国伟一看，饶命啊师爷，饶命，哎，饶命，一刀扎到肚子里，刀尖往上一挑，给他来个大开膛，扑噜一声，肚子里的零碎全出来了。智化把血迹擦了擦，一想你在这儿连埋我都不埋呀、啊。亚楠吓得一闭眼睛，心说这帮人怎么这么狠，杀人跟吃破豆似的。智化呢让姑娘仍然骑着马，他牵着赶奔陈启旺。路上不太好走啊，等到了陈启旺，红日东升，夜已天光大亮，这就是大年初一了。等到了陈启旺的一看，外边全是军队，大旗扑啦啦顺风飘摆，他一看呢，宋朝的军队在陈启旺周围扎起连营了。智爷到这被军兵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啊？我叫智化，我要见蒋四爷。哎呦，东方侠是您？对了，好，我们到里头禀报。时间不大，就见蒋平满面春风在里边出来了。黑狐狸，嘿嘿嘿嘿，辛苦辛苦，回来了回来了。四哥，他们都闯出来没有？闯出来了，把忠雄早都弄来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你了。
1: 是啊，
0: 那小少爷钟林来没？早来了，睡了一觉，现在都醒了，太好了。智化一看一切顺利，这才赶奔陆斌鲁英的家。他们这小小的农户成了总司令部了，高级人都在这聚会。一进院看见一个武将，闹了半天是武城兵马司的冯大老爷，冯总兵领兵带队，就是他领来的。蒋平跟智化做了介绍，然后迈步进屋。智化进屋一看，欧阳春、展雄飞、柳青、丁兆慧、铁面金刚、沙龙、钻天鼠、卢芳，所有人等俱在，大家打了招呼。智化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又问问欧阳春。欧阳春一笑，兄弟，你走的时间不长，我们就杀退敌兵，开关落锁，闯出飞云关，很顺利到了这儿。祝影这小子不完，领兵带队在后头追，正好冯大老爷领着军队开道，就这样把他们吓回去了。
1: 哦，
0: 原来如此。说完了，来到炕边这一看，钟雄在上面躺着，盖着被窝，睡的这个香啊，那是睡吗？中了蒙汗药了，如果没人救他，他就能睡死了。这话跟蒋平大家去商议怎么办，应当把钟雄唤醒，把他解过来，说明原委，让他投降，然后借他的嘴再收服君山。众人把主意打定，把钟林和亚楠两个孩子先给做好了工作，然后柳青把解药拿出来往他鼻子眼里头一吹，时间不长，钟雄明白过来了。
1: 哦，
0: 哎呀，好睡好睡。哦，钟雄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一瞅，这是什么地方？

0: 劲儿。这不是我的书房。还往再转圈一看，都是熟人。难道说我做梦？脚这个脑袋蹦蹦蹦蹦挺疼。正这时候智化说话了。钟大哥，您醒了。贤弟，我醒了。这是怎么回事？哈哈哈哈。哥哥，您喝口水，坐起来，有话咱们慢慢说。把钟兄招起来，递给他一碗茶。钟兄可没喝，他往院里头一看，怎么有宋朝的军队？哎呀，脑瓜一转个，明白了。他知道事情出了变化了，把眼珠子一瞪，把茶碗就扔了。智化，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好，钟大帅，明人不做暗事，你现在是大宋朝的俘虏。看着这位没，武城兵马司的冯总兵代表朝廷来拿你来的。这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蒋平，蒋四老爷也是奉命抓你的。就像祝影说的那样，我和欧阳春是打进君山内幕，也是卧底来的。但是哥哥，你可听清楚，我们没有伤害你的心，要你的命，你十个忠雄也死过去了，为的是把你收降归顺。钟大哥，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说话不能不算数。只要你能看清形势，立功赎罪，将来你不识封侯之位啊。哥哥，你投降吧。说完了，欧阳春、南侠众人都过来了，大家撩衣服跪到钟雄的面前，苦苦解劝。钟雄一看气的，哎呀，智化呀，欧阳春，闹了半天你们是这种人呐、啊！哎呦，后悔呀，自己不应当没看出来呀。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他刚要急眼，就见儿子钟林、女儿雅楠扑到爹的怀里，放声痛哭：“爹爹呀、啊，爹爹！”钟雄一看，怎么儿女都在这儿？孩儿啊，你们在哪儿来？钟林就把被害经过讲了一遍：“我智大叔怎么救的我们？”雅楠也把遭遇讲了一遍，幸亏我智大叔没有，我就丢了人了。俩孩子说完也劝爹爹投降。咱们上文书说过，这儿女扯心连肺啊，儿女说话在一定的时候那真起作用啊。钟雄并不傻，他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大势已去，如果不顺从着，慢说自己就是家族也活不了。而且蒋平、智化在旁边一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说你为什么造反？你不就是恨庞吉吗？庞吉不是专权挡道吗？现在庞吉丢官罢职，你再早保那皇上早都死了。现在的四弟仁宗是有道的明君，包大人掌握大权，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别看你反叛朝廷，朝廷不怪你，这也就罢了呗。如果你这阵儿再不醒悟，将来悔之不及了。钟雄最后才决定，干脆投降。答应了，给蒋平施了礼，认了罪。蒋四爷哈哈大笑：“钟大帅，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这就对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你要这么做，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你要不这么做是死路一条啊。太对了，不过问你一件事儿，现在你君山之上这么些人怎么办？有听你的话的，还有不听的。我们的意思 不要兵戎相见，最好通过你几句话放下刀枪，咱就完事儿。降者一概不究啊，该什么官还给什么官，您看怎么办？
1: 四爷，你放心，
0: 我忠雄啊，不是自抬身价，我在弟兄们面前说一句话，准保好使。那好了，那咱们事不宜迟啊，现在就得动身。
1: 可以，
0: 现在咱们就走。众人离开陈启旺，飞叉太保左手领着女儿，右手领着儿子，一儿仨在头前走，老少英雄在后面跟着，军队在最后面。忠雄这心呢，也不是滋味啊，说不是俘虏也等于是俘虏啊。闭上眼睛一回忆，昨天跟今天天壤之别，这世界上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呀？真所谓瞬息万变，让人害怕呀。他又挂念自己的老伴，时间不大，走到君山，又走了一段路，来到飞云关，再看关门紧闭，往关城上一看，全都是君山的军兵，弓上弦到处叫，密摆刀枪，有的把那火枪全对准了外边。忠雄把手一摆，弟兄们开关。我哟，大帅回来了，大帅回来了，快开关。有人禀报雅都鬼文华，文华呀是跟着忠雄走的，忠雄奔哪他是坚定不移的跟着，一看大帅回来了，叫开关，不敢抗令，赶紧把飞云关城门大开，把忠雄接进来，后边三侠五义军队也跟进来了。金山的人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一个个瞪着眼都傻了，看这意思大帅是有心投降了。忠雄一句话不说，默默来到中平大厅，吩咐了一声，来啊，鸣钟集合，今夜晚间就是一场血战。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6: 健康生活。
2: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

0: 才不会老。
1: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把广播和调频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早上起床之后呢，如果还没有了这样的一个喝水的习惯，其实它真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息哈，身体丢失了很多的水分嘛，所以晨起喝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有几个禁忌咱们千万不要犯。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来喝水的这些事儿。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1: 早上好，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哈。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来喝白开水啊，三个好处不请自来。先来说一说喝白开水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点，补充水分。睡了一整个晚上了，我们身体里的水分呢是有出无尽的，尤其呢是在大夏天，很多人呢习惯开空调啊，开风扇呢、啊、那么水分流失的就会更多了。所以晨起之后咱们来喝水是能够很充分的去补充哈、啊、因为睡眠呢我们机体代谢所失去的这部分的水分。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是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粘稠度的。早上起来之后呢，我们的血液都是处在一个比较粘稠的状态哈，而晨起之后呢，咱们空腹的来喝水会很快的被肠道的黏膜吸收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是很有效的增加我们的血容量，稀释我们的血液，它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提神醒脑了。起床之后来喝一杯水，还可以让大脑迅速的去恢复到一个很清醒的状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迎接新的一天。但是呢，喝水这个事儿看似很简单，却暗藏着不少陷阱。如果说忽略掉了一些细节的话，它可能真的会从好事儿变成了坏事儿。

首先我们来说呀，早上大家可以选择的饮品呢真的是很多哈，比如说像开水啊、茶呀、果汁啊、饮料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饮品呢或多或少它都是会存在了一些缺点的，所以呢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最推荐大家早上起来喝那种健康实惠的白开水。但是呢我们在早起的时候喝白开水啊，牢记两要一不要。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温度是要合适的，如果说水温太凉啊或者说太烫的话，都是会不利于健康的。如果说水温太凉或者是太冰，低温呢会刺激了我们的胃肠，引起胃黏膜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它会造成我们肠胃不适，甚至会出现一些腹泻的情况。那么即便可能您觉得哎呦我喝了凉的我喝了冰的也没有什么不适应啊，但是时间一长或者说我们年龄渐长的话，它是特别容易伤胃气的，进而呢会降低我们身体的抵抗力，而且胃受伤了，脾胃受伤了，还会容易招来这个湿气啊，或者说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越来越重。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说水太烫了，已经超过了65度的话呢，它会烫伤我们的食管的黏膜，而且反复的烫伤呢，可能会导致不正常的这个异变性的细胞越来越多，最后呢引来食管癌。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就是天热的时候呢，咱们水温可以接近室内的温度，就跟你的室温很相近；天冷的时候呢，水温可以稍微高一点，也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第二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水量要合适了，晨起喝水的水量哈，因为如果一下子呢有太多的水进入到血管当中呢，它是会给我们的心脏增加负担的，尤其哈是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晨起呢本来就是心肌梗死还有中风的一个高发的时间了，那么一下子喝了太多的水的话，很容易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罢工。所以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一般空腹喝水不超过150毫升，大约也就是小半杯吧，或者说我们喝个十几口啊，不要猛灌水，一小口一小口的来喝，这样才最好，也不会老。而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喝烧得太久的水。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情，烧开水的目的是什么？消毒灭菌。但是不少人为了更保险呢，习惯烧得比较久啊，又或者说烧着水呢我们就去忙别的事儿了，让水沸腾很久。但是呢，经常喝煮得太久的开水是不利于健康的。我们日常饮用的自来水呢是经过了这个氯化处理的，那么氯和水当中残留的有机物相互作用，它会形成一些有毒的致癌的化合物。那么当水温达到了100摄氏度的时候，如果再继续沸腾3分钟，水里面有毒的物质呢它们就会降低了，去达到一个饮用的标准。但是如果持续沸腾20分钟啊、30分钟啊，它会让溶解在水里面的像无机盐啊、重金属等等这样的一个浓缩提高了它们的含量。而且呢提醒大家啊，硝酸根离子在水里面煮的时间过长，还会被还原成亚硝酸根离子，它能够我们血液当中的低铁的血红蛋白和高铁的血红蛋白来发生作用，从而呢让我们的血红蛋白失去血氧的能力，导致人体缺氧。所以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开水千万不要煮得太久了，烧开了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哈，这些年呢有不少关于白开水的传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一辨真假。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有人说了，说白开水呢不如矿泉水，不如纯净水，不如直饮水。很多人会觉得哈，说跟这些水相比的话，白开水有点过于朴实了，它没有啥亮点。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具体来说一说这些水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先来说一说纯净水，它呢就是去除了绝大多数杂质的这个水，不含对于人体有害的物质，但是也不含对于人体有益的物质。那么矿物质水呢，就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之上呢，人工添加了一些矿物质的水。而目前矿物质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混乱的，而矿物质水呢也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标准，而且单喝这种水它是没有办法去达到补充矿物质的目的的。而我们再来说说直饮水哈，只要是合格的产品它其实都是安全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是什么呢？管道的维护和饮水机的清洗，没有定期清水的饮水机，无疑它就是一个细菌培养的天堂啊。那么白开水呢？新版的膳食指南推荐饮用官方认可的水，也就是白开水，它是最经济实惠的了。而且呢，自来水烧开了之后呢，不仅能够杀死那些有害的微生物，去除水当中可能会挥发的一些化学的物质，同时呢，还能够把过多的矿物质沉淀下来。其实呢，只要是符合了国家标准的水哈，咱们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饮用的。要知道喝水的目的它只是为了补充水分，不是为了补充营养，其实也不存在了说到底喝哪种水更好的这种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说每天是不是一定要喝足八杯水？其实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推荐我们成年人一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00到1700毫升。但是你知道，我们家里的杯子是有大有小的，如果说你的杯子只有100毫升的话，那么加起来也才800毫升，它可能远远达不到我们推荐的这个饮水量。而如果说杯子太大的话呢，就会远远超出一个适合的饮水量了，也是不利于健康的。所以说我们大家没有必要你很执着于到底是几杯水，重点就是喝够了水，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喝几杯的问题。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有一块肌肉呢是容易变形的，而且呢它事关我们的颜值还有肩颈健康。其实呢，除了体重秤上的数值，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关心自己的体态了。而能够直观的哈影响体态的肌肉之一呢，就有斜方肌。当斜方肌过厚或者说斜度过大的时候呢，它不仅会导致我们的头向前倾、圆肩驼背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体态，还有可能呢会牵连全身，引发疾病。那么到底怎么样来锻炼我们的这块斜方肌呢？怎么样来改善体态呢？马上来聊一聊。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斜方肌它到底是怎么变形的呢？斜方肌呢是位于了上背以及中背的表层的这个肌肉哈，它覆盖了我们颈后以及背部还有两个肩胛骨之间的这块区域，形状呢就是每侧成了一种三角形，两侧组合呢就成斜方形了，分成了上部、中部和下部三个部分。不正确的姿势、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造成了斜方肌变形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姿势不正确，肩膀呢长期上提或者说悬空，比如说久坐不动啊，对着电脑或者说窝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时候，斜方肌的上肌束呢就会僵硬紧张，那么进而呢就会变得肥厚粗大了，而中肌束和下肌束呢就会松弛无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力不正确，比如说在我们平时提重物的时候啊，如果说臂力过小，不使用手臂发力而用斜方肌代替发力的话，那么久而久之呢，斜方肌的变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俗话说得好嘛，站如松，坐如钟。长时间的姿态不正确哈，不仅是体态会变丑，那么各种各样的疾病也是会找上门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都有的肩颈酸痛。斜方肌呢长期发力不正确，肌肉紧张，就会容易脖子向前伸啊，低头拱背，进而呢引发的就是富贵包还有圆肩驼背等等各种各样的不良的体态。而富贵包呢就是指我们的后颈部哈突出了一个大包，里面呢既有那些增生性的软组织，也包括了部分脊柱棘突的这个突出。那么长时间的低头还有头向前倾，富贵包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和疲劳。那么这样的方法呢也是可以自测是不是有富贵包的。首先呢，放松状态之下哈，我们的脚跟、臀部还有肩胛骨来贴墙，检查头的位置，如果说头部能够贴墙的话，那就是在提醒您可能是有存在异常的。另外呢，圆肩会导致两侧肩胛骨远离我们的胸腔肌肉的缩短，还有容易引发的就是脖子和上背部肌肉酸痛，出现了慢性肌肉劳损。另外呢，就是自测我们是不是有圆肩膀哈，怎么来做呢？对着镜子，身体放松，然后自然站立，观察哈两肘窝的朝向，如果说肘窝呢是冲内，那么基本上就是圆肩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增加脊椎的压力。身体某一个部分呢，长时间的用力不均的情况之下呢，为了保持我们平衡的状态，那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呢，就会调整着力点，寻求一个中正的状态。长期处在了不良的姿势，会导致脊椎受力不均，从而呢，出现了弯腰驼背、骨盆前倾、高低肩和头部倾斜，以及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和脊柱侧弯这样的问题。而另外一个呢，就是会导致肩颈疾病，而不良的体态呢，还容易导致的就颈椎强直等等脊椎性的疾病，直接呢会影响血液在颈部流通的这个流畅度，继而呢会引发的就是脑供血不足了。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的像头晕、手麻、胸闷、心慌，甚至会增加脑梗的风险。
1: 谢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乐喽。
2: 爷爷说的。
0: 那别着急哈，接下来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动作来锻炼我们的斜方肌。经常练习这几个动作呢，是可以加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的，拉伸紧张的部位，有助于改善斜方肌变形。第一个呢，就是绕肩，怎么来做呢？首先站立哈，两腿打开，与我们的髋部是同宽的，骨盆中位，双肩向上、向后，在上下环绕，反复练习15到20次。双肩向后和向下的时候呢，我们的肩胛骨用力向下哈，沉肩，放松我们的这个肩峰还有两侧的脖子，同时呢下巴呢是向内收的，伸直我们的颈椎，头顶呢向上来延伸。 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放松和拉伸斜方肌的上肌束的，加强中肌束和下肌束的力量。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颈部。坐在椅子上哈，背部呢是挺直的，双肩下沉，将右手放在脑后，向下和向右呢去牵拉我们的头部，让它朝着右肩这个方向。然后呢，让下巴离右肩尽可能的近，拉伸我们左侧的斜方肌的上肌束。被拉伸的左肩呢是沉肩的这个动作，也可以用左手呢来抓住我们椅子的右后方哈，去加深拉伸的幅度。而另外一侧呢就是重复这样的拉伸，而这个动作呢是可以让我们的肩伸肌变得柔软，缓解疼痛的。而第三个动作呢叫做夹肩，还是站着哈，站立之后呢，我们的双手在臀后食指交叉握拳，吸气的时候呢胸部是向前和向上的，呼气的时候呢就伸直手臂，双手呢向下拉，把我们的肩胛骨下沉，反复练习多次。注意肩胛骨在下拉的时候呢，我们的后颈部伸直，稍稍的向后靠，避免脖子前伸和塌腰。而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拉伸我们的斜方肌的上肌束哈，同时呢加强下肌束的力量，减掉我们背部的脂肪。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
0: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加强拉伸颈部了，还是站立完成的。在完成了第三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哈背后继续食指交叉来握拳，然后呢把双手放在右腰的外侧，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伸直脊柱，呼气的时候呢头可以向右肩的方向来靠一靠，同时呢右肘用力的向内收，拉伸我们的左颈部。另外一侧呢就是要重复拉伸了，那么这个动作呢是可以缓解僵硬的颈部的。最后提醒大家，就是平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坐姿和站姿，同时呢坐着的时候哈，臀部是一定要坐正的，注意不要向前去伸脖子，不要翘二郎腿。站立的时候呢避免头向前倾，尽量的把重心放置在后脚跟。

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呀，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 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 节、甲状腺结 节和肺结 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 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 节和肺结 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 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 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 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 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 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 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我比谁更有活力，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射牛会让我们变得更长寿的。其实说到了影响寿命的因素呢，真的是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可能您真的没有想到过，就是我们的社交活跃度。那么最近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呢，已经在英国的《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当中呢，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社交频率越高，可能呢就会活得越长久。那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根据了社交活跃度不同，参与者呢被分成了五组，几乎每天社交，那么至少每周一次，或者说至少每个月一次，偶尔和永不等等。而所有的参与者哈，平均随访的时间呢是5年，或者直至死亡。而结果呢就已经显示了，在5年随访期内呢，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人，死亡率呢是18.4%；偶尔参加一些活动的人呢是8.8%；至少每个月一次的人呢是8.3%；而至少每周一次的人呢是7.5%；几乎每天都会参与社交活动的人呢，他们是7.3%。那么从社交活跃度对于死亡的影响上来看，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相比呢，偶尔社交的人死亡的时间呢是延迟了42%的，而至少每个月社交的人呢延迟了48%，至少每周都有社交的人呢延迟了110%，几乎每天都会社交的人呢延迟了87%。那么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表明了，更频繁的社交活动和更长的生存期它们是相关的，频率越高呢，长寿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了。咬着牙轻做深呼吸，深夜夜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而除了我们上述研究当中提到的一些增加社交呢是有助于延寿之外哈，适度的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还可以收获很多个好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2022年的时候呢，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社交不足会让我们的心脏病风险发作增加29%，而中风的风险呢增加32%。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同样呢，在挪威西部应用科技大学研究团队也已经发现了，孤独呢会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呢对于一所老年公寓呢实行了6个月的社交加强计划，发现了增加社交呢是可以降低糖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呢，系统考察了抑郁症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包括了社交、睡眠、饮食和运动等等100多个领域。而结果呢，就发现了社交活动呢，预防抑郁的效果是最显著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痴呆的风险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呢，已经研究发现了，当老年人呢经历了更频繁和舒心的社交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认知表现是会更好的。那么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会非常羡慕那些哈社交非常牛的人，当众拍视频，当众表白，吃饭的时候呢跑到隔壁桌去给别人过生日。而有些人社交的时候不胆怯，自信满满，游刃有余，这样的人呢被网友称为了社牛。而有些人呢就比较内敛了，很害羞，社交场合呢是很难能够张开嘴的，这样的人呢被称为了社恐。那么为什么有人呢是社交王者，而有人呢天生社恐呢？首先呢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哈，外向型的人呢是倾向于从外部世界来获得能量的，那么独处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觉得空虚了，他们根本不用别人招呼，自己就会跑出去跟外界来接触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留了童年的特征。孩子天生呢都会认为说事物是围绕着自己发生的，后期的成长当中呢，儿童会经历了去自我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渐渐理解了自己只是世界当中的一员。但是不同的人呢，去自我化中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就会呈现出孩子气和爱社交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更开放和包容了。心理学发现了，人格特质当中的开放度呢，跟社交水平呢是成正向相关的。而喜欢社交的人呢，一般会比较开放，拥有了广泛的兴趣，跟身边的人呢会有了更多的话题，也更容易调动气氛。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舒服的来拓展我们的社交呢？社交能力呢，是人作为了社会动物哈，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了。不怕和陌生人交流，是很多社恐向往的这种状态。而真正的社恐呢，它是属于了焦虑障碍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称为了社交焦虑障碍。而这类的人呢，在公共场合或者说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会出现了显著而持久的这种害怕，担心呢被别人注视或者说否定，害怕在别人面前的出丑或者说遭遇到一种尴尬，所以呢会尽力的去回避的。那么社恐患者我们需要去改变吗？其实呢，如果不爱社交，对于自己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呢我还挺享受这样的生活的话，那么就不成问题了。但是调查发现了，在自认为社恐的人群当中呢，有34.3%的人表示社交恐惧呢会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而14.2%的人呢就认为了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焦虑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调整和想办法去克服它了。比如说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试着说一点俏皮话。幽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的工具。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积累一点笑话呀，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哈。在开玩笑之前呢，先来感受一下气氛。如果说发现对方并不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去及时转移话题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找到共同点。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呢，需要去找到共同的兴趣啊，或者说爱好。比如说呢，可以寻找里面很微妙的这种提示。比如说呢，可以通过谈论孩子啊，或者是旅游这样的话题来开启对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适度的恭维了。谁不喜欢嘴甜的人呢？那么不熟悉的时候呢，可以先从对方的穿着开始聊哈。比如说我夸对方的衣服很漂亮，发型很时尚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恭维的话一定要记得有分寸，不要过分的去讨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树立自信了，多给自己一点积极的暗示，比如说我可以，我在进步。那么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呢，就会增加自信心了，要适当的

去降低一些要求，不用拿自己呢和那种左右逢源的人去对比，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提高适应能力。我们可以去模仿发生社交焦虑的时候一些场景，鼓励自己勇敢地面对，在假想当中来适应环境。当然呢，也可以主动地去接触别人，暴露在社交的环境当中，逐步地脱敏。而最后一个第六点哈，就是要寻求陪伴和支持了。但如果说在你的身边呢有一个很社牛的朋友哈，那你不妨呢让他来带着你，渐渐的去打开这个社交的圈子。毕竟呢，有很多项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增加社交呢是一种长寿的优势。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把一盒鸡蛋放到冰箱里，总共分几步呢？在营养学界里哈，鸡蛋呢一直是有着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那么很多家庭呢也是为了方便食用嘛，往往呢会一次性买一大盒哈，存放起来咱们慢慢的吃。但实际上呢，鸡蛋是属于生鲜产品的，储存不当的话很容易会变质的，或者说影响口感甚至是安全。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那就来跟各位科普一下啊，鸡蛋的脾气，总结一些最佳的储存方式。那么聊到鸡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就是鸡蛋自带的五个属性。要让鸡蛋储存的久而且安全的话，那首先你就要了解它的基本特点了。第一个呢，就是冻裂性。当温度呢低于了-7度的时候，蛋液是很容易会冻结的，造成了体积增大，那么蛋壳就会破裂。因此呢，鸡蛋不要放入冷冻室去保存，也不要太贴近冷藏室的内壁。而第二个呢，就是吸味性。鲜蛋呢是可以通过蛋壳上的气孔和外界不断的进行呼吸的，极容易吸收环境当中的异味。如果说呢，我们把鸡蛋呢和韭菜呀、大蒜呢等等这样的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食材放到一起的话，是会很容易串味的，影响口感，也容易变质。就算有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异潮性。当鸡蛋遭遇了雨淋、水洗、受潮的时候呢，都会破坏掉哈蛋壳表面上那一层很薄的胶质，让气孔外露，外界环境当中的微生物呢，很容易会进入蛋内繁殖，加速腐坏的。而除此之外呢，还有易腐性。新鲜的鸡蛋内呢是含有了很丰富的营养物质的，它也极容易成为了细菌和微生物的天然培养基地。当鸡蛋呢所处的环境温度和湿度过高，或者说蛋壳破损的时候呢，很容易会造成的是大量的微生物的繁殖，导致腐败变质。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易碎性了。蛋壳本身的强度还是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而不受损的，但是当鸡蛋遭到了挤压碰撞的时候呢，就极容易会造成蛋壳的破裂，进而呢会腐坏和变质的。其实呢，把鸡蛋放入冰箱里哈，不只是简单的开关门，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三个细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储存之前一定要记得不要洗啊。鸡蛋表面呢是有一层薄膜的，它既可以阻挡外界细菌来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又可以保持水分不会流失掉，从而呢会保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营养物质。那么鸡蛋在出厂之前呢，大多哈都已经进行了清洗，或者说紫外线的杀菌、涂油呢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序的处理了。所以说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存放，无需清洗。第二步呢，就是擦掉表面上的脏东西。如果说我们购买的鸡蛋呢是那种产出之后呢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鸡蛋哈，比如说表面上会沾了一些脏东西的话，那么就要用干净的布呢轻轻擦掉表面上的这个脏东西，以免交叉感染。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大头要记得朝上放置。由于水分和二氧化碳的挥发呢，鸡蛋内部会形成气室，而气室呢通常在鸡蛋大头的这个部位。大头朝上摆放呢，是能够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的，也让蛋黄呢不会太贴近蛋壳。那么通过我们刚才分析的鸡蛋的五个属性哈，您就能够得出了鸡蛋呢必须储存在那种干燥的、清洁的、没有异味的、温度适合的和通气良好的地方，而且呢要轻拿轻放，防止蛋壳破裂。所以呢提醒大家啊，我们要随用随取。低温的鸡蛋呢，我们在取出之后啊，在室温之下呢会发汗的，小水滴的微生物呢更容易透过蛋壳深入到蛋液内层去感染鸡蛋。因此呢，我们在冰箱里面取出的鸡蛋呢不要久放哈，也不适合呢再放回冰箱里面去冷藏了。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存的时间。一般来说呢，在20度左右的时候呢，鸡蛋的保质期呢是45天左右。在0到4度的环境之下呢，鸡蛋可以保存60天以上。超过了保质期，鸡蛋的新鲜度啊和营养都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在储存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鸡蛋是不是还新鲜的。首先呢，我们把鸡蛋打在一个盘子当中哈，摊开的面积越小就会越新鲜。如果说呢，我们能够观察到那种细细的白色的带子连着蛋黄，这个呢就能说明鸡蛋的细带是在的，它很新鲜。那么如果是那种白煮蛋啊，蛋黄比较居中，蛋白呢是能够分离成3层的，气室很小，也说明它是新鲜的。
而最后呢，我们要教会大家的就是买鸡蛋的时候您一定要记住的三件事。购买鸡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建议大家选择那种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品牌，生产的日期呢是越近越好的。但如果是购买了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是摸一摸，如果说鸡蛋太光滑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蛋壳膜呀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呢是明显下降。

的。第二个呢，就是颠一颠，同样大小的鸡蛋，手感越重，就说明水分蒸发的越少，那么鸡蛋呢也就越新鲜。而第三个呢，就是透光看一看，气势越小的鸡蛋呢，也就是越新鲜的。好了，各位呢，关于鸡蛋的存放和挑选的科普呢，我们暂时的就先聊到这儿。看一下时间哈，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那么同样欢迎您在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服务时长都超过2万多个小时。
1: 八年间，抚顺这座雷锋之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生态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把经济发展的成果一笔一笔写进家家户户的幸福生活里。
2: 本台综合报道，共和国77岁生日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国庆节到来之际，随着一面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辽沈儿女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告白祖国，祝福祖国。鸭绿江畔丹东中朝友谊桥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迎风升起，人们深情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礼赞伟大时代。丹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马浩源：
3: 我们站成立于1949年，如今五星红旗照耀着我们，我们也将用实际行动致敬祖国，致敬伟大的先辈们。
2: 绿色军营驻辽官兵肃立敬礼，用军人最庄重的仪式喜迎国庆华诞。碧海之上，大连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在海巡船甲板上面向国旗敬礼，为祖国母亲献上祝福。大连海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青年学子整齐列队，升起五星红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大连海事大学学生吴宇泽：
4: 以理想为舵，以本领为帆，以担当为桨，向海图强，用青春力量守护万里海疆，用实干担当续写交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
2: 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乐享美好生活。记者刘淑瑜。

0: 丁香湖畔，那在我身后的千人合唱团，他们正面向着湖面的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他们以歌声寄情，向祖国送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
1: 很激动，然后也有点热泪盈眶。有祖国能有今天很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国泰民安，然后生活都能很富足。
2: 再替我们那个奔跑在路上的小哥对祖国说一声，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3: 40年前曾经上那儿来过照过相，感情没有变，但是国家的变化，祖国的变化太大了，真的特别感动。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我们一定上。
4: 祝福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家人们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安康。
5: 抚顺南站百年老站房里，祝福祖国唱响抚顺国庆快闪活动激情上演，社会各界人士用嘹亮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在辽阳市太子河区齐家镇朝光村，村民们敲起欢庆丰收的锣鼓。在鞍山千山景区，游客们在正门巨幅国旗下合影，留下节日记忆。在阜新乌兰木图山玻璃吊桥上，30米巨型国旗凌空铺展。在本溪环仁五女山上，千余名游客守候云海日出，迎着第一缕晨光祝。

0: 福祖国。节日里，中国红伴两城市乡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映照炽热爱国心。
1: 瑞平以奋斗的名义，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万众一心，同频共振。在举国同庆之际，最深情的告白是奋斗，最厚重的献礼是实干。而属于辽宁的故事，总要从一个一个滚烫的滴说起。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第一艘万吨巨轮，无数个载入史册的第一，彰显着不变的长子情怀。当年的敢为人先，今天依旧激情奔涌，它是辽宁舰划破海天的雄浑汽笛，是新松机器人走向世界的坚实脚步，是两度电力就有一度来自清洁能源的绿色底气，是械道共生的田垄间翻滚的丰收画卷。
0: 这份敢闯敢干的第一，不只写在宏大的时代答卷里，更浸润在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老旧小区里加装电梯挖下的第一锹土，长者食堂端出的每一顿暖心热饭，边境山村敲下的一份份电商订单，桩桩民生实事正是振兴路上最暖心的注脚。这个国庆长假，东北超决赛激情上演，农民丰收节持续火热，新钢船带来鱼虾满仓，文博场馆人流不息。新征程上，我们道不变，志不改，敢于斗争，善于创造。4200万辽河儿女的坚守与付出，凝聚了全面振兴的澎湃动力，交织成祖国奋进前行的铿锵足音。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让我们以奋斗的名义向伟大祖国致以最深情的祝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的重点项目不停工，建设者们以坚守岗位的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母亲最深沉的爱。国庆节当天，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作为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核心场馆，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正抢抓施工收尾关键阶段进度。两馆一中心室内精装修、机电调试正在同步推进，建设现场一片火热。
3: 我脚下的这块就是未来15冬大道速滑比赛的冰面，工人们正在铺设混凝土的精平层。大家别小看这层水泥，它下面铺的是制冷盘管，未来的冰面全靠它去均衡温度，面层的平整度要控制在毫米级。这个假期全馆都在为10月底完工冲刺。
1: 中铁四局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速滑馆项目副经理白正操，
4: 他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高，采购了40台这个小型的电动三轮车，通过100个工人来回倒运。
1: 中铁投资沈阳市王家湾冬运项目总包部副总经理杨文博，
5: 目前场馆的整个建设比例大约完成在90%以上，细排了工期节点，全线距离完工，大约是500个节点，然后每天进行日调度复盘，以日保周。以周保月，推进各项节点逐步完成。
1: 国庆假期第一天，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来到大连长海大桥的建设现场。
6: 这里是大连长海大桥的建设现场。那在我身后呢，这根直径超过3米、总长度超过33米、重量能达到60吨的钢护筒，正在被缓缓地打入海床下18米左右的岩石层上，可以有效地隔绝海水对于桥墩柱桩基础主体的侵蚀。
1: 中建八局大连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海域作业面负责人邹斌，
7: 11期间我们将继续24小时施工，进行桩基的钢护筒打设工作，预计10月中下旬我们将进行首片梁架设。
1: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辽宁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现场，多台大型机械正协同作业，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刷新这座超级充电宝的建设进度条。辽宁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技术管理部主管杨嘉林，
8: 统筹人力机械配置，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两道关口，隧道主体等关键工程正稳步推进。
0: 国庆假期，沿着国境线自驾出游是不少游客体验辽宁秋色的新选择。G331国道辽宁段从丹东出发，一路沿江而行，串联起边境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体验。山海有情游辽宁，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牛聪，沿着这条边境公路一路向北，看秋日好风景。在丹东站前广场，G331国道零公里地标前聚满了拍照的游客，不少自驾爱好者专程赶来，只为在这里按下出发键。
9: 331国道的零点出发，一直准备自驾到延吉，感受整个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
10: 国道331出发。
0: 沿江北上，记者第一站来到了虎山长城。
11: 这里是明长城最东端的起点，也是 G331 和 G28 两条黄金自驾路线的交汇点。登上烽火台，脚下是古长城的历史沧桑，眼前是山间的秋色层林尽染，一江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
12: 我们是从广东、湖北、安徽还有河南的集体到这边来旅游观光。丹东是个好地方啊。
13: The Great Wall here is...
14: 我觉得这段长城体验好，自然风光非常美丽，我很喜欢这里。
0: 从丹东出发100多公里，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的特色民居临江而立，村民正用最传统的方式迎客。民俗村负责人龚华：
15: 非常的惊喜，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世外桃源一样民风淳朴的好地方。
0: G331国道在辽宁境内全长272公里，沿途设立暖心驿站、生态停车区等，为游客出行和自驾途中提供保障。丹东市公路勘察设计院技术部部长毛新慧：
16: 整个全线现在设置了是7个驿站，有充电、加水，然后如厕，还有个别的驿站会提供一些露营的一些服务。
0: 浑江口大桥是 G331 辽宁段的终点，行至此处，青山环抱，江湾壮阔，一路山水画卷在此收官。G331将山水风光、红色历史、边境风情与人文温度尽数串联，边走边看，一路风光不虚此行。
1: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报道，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火热开赛。大连市通过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拉动文旅、商贸多元业态，赛事流量赋能城市商圈，将催设国庆假日消费市场。赛事期间，在大连球迷持赛事票根可在青泥洼商圈的大商新玛特、麦凯乐等大型商场享受多种消费福利，门店针对赛事推出多重好礼，营业时间也延长到22点，以此来激活夜间消费。观赛之余，球迷可以打卡城市文旅点位，实现观赛加游玩加购物一站式体验。大连商场营业员傅瑜：
17: 东北超的球迷们来到大连商场，我们提供了免费为顾客抽真空代邮快递，然后紧接着咱们家扒鸡国庆期间8折。
1: 游客堂客
18: 来看看球，来购购物，通过商场吃完饭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去进行看球，跟众多的球迷一起呐喊助威。
1: 商圈联动特色市集，烘焙美食、本土农产、非遗文创集中亮相。赛事期间，大连的华南万象汇、东关街等商圈和特色街区通过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深度融合，把赛事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大连市商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大连的商业综合体将会有15%的消费增长，传统商场也将有7%以上的销售增幅。
0: 本台综合消息，2026年辽宁省地理标志宣传推介活动日前在本溪举行，沈阳、鞍山、抚顺等9个地市现场共同签署沈阳都市圈地理标志跨区域协同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1: 第15届苏州文博会近日启幕，辽宁省博物馆携《姑苏繁华图》《瑞鹤图》《簪花仕女图》等馆藏 IP 衍生文创100余款亮相展会。相隔20载，《姑苏繁华图》长卷重回江南，让辽宁文物 IP 跨地域焕发新活力。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

0: 入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北风3到4级为主，大连5级。早间最低气温大连14摄氏度，其他地区都在10摄氏度以下。白天最高气温17到2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34 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0: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

0: 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9: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

0: 内心十分振奋。
1: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5: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5: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8: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6: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8: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7: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9: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3: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1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6: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6: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5: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7: 专注于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5: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8: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5: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强跑。

可是明天和意外并不知道哪个先来。一次开车回南京的路上，李荣浩发生了车祸，和大货车相撞，使得他三根肋骨骨折，然后他被送到了急救室。那段时间里，他的身上插满了管子，他一度以为自己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只说自己参加了一些节目，并不能经常回家，需要在外面演出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后来参加一次访谈节目，在节目当中，李荣浩谈到这件事情，他说自己当年非常后悔将车祸的事儿向父母隐瞒，因为在他养伤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处于癌症晚期，病情十分严重，但是家人为了他能够顺利演出，并没有告诉他，直到后来身体状况急剧变差，才告诉李荣浩。等李荣浩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非常后悔没有告诉父母真相，也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亲人。

父亲生病后，高额的医疗费用家里根本就负担不起，于是拖欠了很多债务。李荣浩为了还清家中的债务，不断地创作音乐，不断地参加演出。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在北京闯荡，为了还债的那些年，李荣浩成长得非常快，他透支了自己的身体，也透支了自己的灵感。为了生活，不断的奔波劳碌，也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李荣浩写出《模特》这首歌。可以说，这首歌是当时李荣浩内心的折射，而这首歌也引起了很多拼搏者的共鸣。发布之后，便爆红网络。低沉的嗓音，具有故事性的歌词，让人们明白李荣浩是一个有才华的创作者。